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安定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稍早在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了快关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在石碇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是有下小雨，能见度是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的部分，澎湖机场跟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期，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7到28度。清美机场只是阴天，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武汉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香港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澳门也是有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0度。冲绳有下小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好，我们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线都是正常的。那鉴于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就提醒各位听众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域，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香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德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营地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我们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呢已经处理完毕啊，这个事故排除了。那国道3号南下的 373.7 公里，就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仁。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要来到高科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多的路段，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是车多的。台一线的高南公路，从水管路到金属中心前往北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左营区的民族一路和华夏路口往北沿线。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的方向，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都是车多的状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也同样是车多。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凤山区的凤顶路过皮路口周边，要前往台88东向凤山路口匝道。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崇爱路福山国小前面的路段，左营区的华夏路403号的前面接近新庄一路，左营区的明潭路在哈罗市场前面的路段有接到事故的通知，林雅区的三多三路和人质街口，前镇区在芽竹二街和芽竹三街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和红平路口，大寮区在仁德路182-1号的前面接近重盛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莹仁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3.7公里，就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南市的北区在小东路237号的前面，就在小东公园的附近有事故。还有呢，在归仁的凯旋路三段跟智慧科学大道395巷口的地方，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在崇明路267号的前面，事故在处理当中。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哦。北上的台南系统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是偏多的。南下的部分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南下从路竹到高科，目前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

0: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1: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2: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8:14，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403号的前面，靠近新庄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三多三路人事街口、前镇的芽竹二街跟芽竹三街、大寮的仁德路182-1号靠近崇盛路口、左营的明潭路就在哈罗市场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其他的事故点还有在前镇的镇河路65号靠近民权二路、小港的龙凤路跟潮福街口、龙凤路跟潮福街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都请小心。车多的部分，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趋缓了，但是水汽还是比较多，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哦，而且也会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还是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的。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短暂阵雨，白天呢比较热啊，偶尔会有下雨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穿着比较透气的衣服，而且要记得携带雨具。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0度。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宜安路2段462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二号就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现在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底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缓慢。

徐怀钰所演唱的《飞起来》。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车险速度依旧是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驾驶朋友说，在仁武的义大二路跟水管路号志灯是故障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呢要互相礼让通过，那这个状况呢也已经通知处理。台南市区有一个夜间施工的作业，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北外环的这个快速道路从长河路的匝道到南科的联络道呢，这段路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过后，双向的道路呢都会封闭进行施工的一个作业，所以呢在今天的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利用这个北外环快速道路长河路的匝道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口这个路段，东西双向呢都会封闭进行夜间施工的作业，一样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十号在西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在民族路出口的地方车子很多，目前在排队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在大中一路呢往西的方向哦，从荣总前一直到民族路，现在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台北的交通状况，目前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也都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

林青霞子所演唱这首《太阳的门扉》。高雄市区目前交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在左营的后昌路669号的前面靠近新昌街，还有在博爱三路曾子路口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前镇的康和路跟正国路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好，有一个最新的状况，国道队回报进来，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请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台86线东向的6.1到6.2公里，人的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间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利用台88往东方向的朋友，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排队的队伍哦，不要错过排队的队伍，变成另外一个插队的这个队伍哦。所以呢，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目前在东向的大寮出口、大发交流道出口呢，都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再次提醒，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8:29，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

0: 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1: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0: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事，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财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事，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头部骨折出血。一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可能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哇哦，他怎么不出失败事业，就会省人人了？
1: 哎呦，省人够，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服务铺面中有民法省人指南，还有 Podcast 省人戏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请来到位哦。
1: 真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服务铺本不同爱，平松中澳省人开心思。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3: 8:37，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2号高雄支线东向顶级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这个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啊，这个事故排除了。还有在台86线东向 6.1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肩的掉落物排除。高雄市的左营区明潭路跟莲潭路口有事故，苓雅区的四维二路跟和平一路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都请小心注意安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70公里，就在布袋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无不动。

0: 屏山谢谢挂帖，彭振、郭庭云、苏好球、弯九。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一路来到高科、大湾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的双向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行经车多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6跟6月17，也就是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16跟6月17，一样是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呢，在今天晚上两个夜间施工的地方，一个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一个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主线车道都会封闭施工，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0: 欧巴雄起孙权继续挂牵我弟弟行逼哦。高速路在南下的 332.6 公里，就在仁德站备跑道，现在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占用内侧，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四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32.6 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内侧，现在有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1: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2: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1: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2: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1: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3: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2: 的确有些异味。
4: 不好意思，是我啦。
3: 你谁呀？
4: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2: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再来提醒的是，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路段，今天早上10点到12点将办理调拨车道作业例行演练，将管制北上内侧车道，请用路人配合现场引导并小心通行。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到437.6公里大溪到草埔神勇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也是草埔神勇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内侧车道施工。再来是台九线426.8到437.6公里安硕路段到草埔神勇隧道，今天晚上8点到晚上12点办理消防设备维护，维护期间将封闭南下双向车道。

0: 请台东往屏东的用路人配合现场引导，改往台九务线行驶。最后是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行驶东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施工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襄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韵子的提醒。
2: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3: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2: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3: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2: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3: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2: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3: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4: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速路在国道1号南下的332.6公里，就在仁德站备跑道的路段有3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后方已经回堵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了。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往南哦，现在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哦，务必要多加留意这起交通事故。在332.6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已经在仁德站备跑道的路段了。内侧车道有3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现在有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南下的路段在中寮隧道前的外侧，在指标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部分381到378公里的中寮隧道占用了外侧车道，一样是护栏的施工。还有在北上的田寮路段370到369公里，在田寮路段的外侧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跟中山一路，中正三路跟中山一路现在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在大同路一段跟福联路口有事故。高雄市的左营区明潭路跟莲潭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二路跟和平一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张丰琪所演唱的《有家杂货店》。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国道十号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车子也都相当的多，不好走。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在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有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哦，后方是回堵到仁德系统的。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到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排除。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7月将在大东登场。
3: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4: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3: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4: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3: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高速路在南下的332.6公里，就在国道一号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车行的速度还是偏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往南哦，现在受到事故影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留意避开内侧的车道。

魏妙如所演唱的《奇奇怪怪》，高速公路在北上的362.2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掉落物，这位朋友说呢，掉落一个大的轮胎皮哦，在北上的362.2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这起交通事故，332.6公里仁德站北跑道两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后方车型速度依旧是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耐心。北上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车型速度还是相当的慢。

0: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太阳》，刚刚我们所一直在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32.6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已经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大概4公里远喽，所以呢这个后方塞车的一个车流的一个状况，需要时间来消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再多点耐心，注意安全。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1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9:1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64公里哦，就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很大的帆布掉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4.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个很大的帆布，其他的掉落物在北上的362.2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呢，又一个大的轮胎皮掉落，那这些掉落物我们都通知处理，经过务必小心，注意安全，车上载的任何物品，包含像这个帆布啦，都一定要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

络下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沿路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哦。先前在南下 332.6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4公里远，那这个塞车的一个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那目前在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呢也都还是偏慢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70公里，就在布袋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台南市的七股区在大城里大城102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三民区的阳明路跟包阳街，还有在新兴区中正三路中山一路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

维利安，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目前有事故，小港的沿海一路汉民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小港的中安路559号的前面靠近鼎明街口有桩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目前在南下仁德交流道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呢，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依旧是车多，车前速度缓慢的。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大顺三路目前有事故，

蔡健雅所演唱的《天之美》。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小港的沿海一路汉民路口中安路559号的前面靠近鼎明街，另外在苓雅区呢有几个事故的通报，中正一路大顺三路三多四路跟成功一路，以及在泰顺街28号的前面靠近泰丰街，这三个在苓雅区的地方呢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燕巢的凤龙巷58号就在环球水泥公司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事故点比较多一点哦，经过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碉楼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4.4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很大的帆布掉落。北上的362.2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不过有一些路段车流是偏多的，北上从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稍微多一些。然后呢，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则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在慢慢下滑当中。但是呢，在这个塞车车阵比较后段的部分，也就是说在仁德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系统的方向，目前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哦，有时候在比较靠近交流道的地方呢，就会出现走走又停停，务必要留。

现在这首歌曲 Who Cares 胡凯尔所演唱的越过这座桥，南下的国道一号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沿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的，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迎战老虎。虽然老虎阵中的台湾强打李浩宇没有先发，但他在第二局因队友受伤上场代打，缔造史上首次在大联盟出现的台湾投打对决纪录，而结果是由邓凯威将李浩宇三振出局。端午节前农畜产品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3: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2: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计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

0: 盈利，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警马鹏分署表示，端午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了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嗯、
3: 还没去看哎、欸。
4: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3: 对啊，我先领啊。
4: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5: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3: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7: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6: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

0: 是全民公敌了。
1: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9:37，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在大湾交流道过后，车子很多哦。南下在大湾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仁德服务区，沿路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先前所提醒，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了270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外侧都不动的状况排除了。高速路在北上346公里，就在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哦，也请驾驶朋友经过小心的来避开。南下的国道一号在264.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大的帆布。

容祖儿所演唱的《流沙》。高雄市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哦，沿路一样是车多拥挤，不好走。停竹梦想列车

明珠所演唱的《梦想列车》，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350到351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家里朋友说，内侧车道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跑动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动态，注意一下安全。在北上的350到351公里左右，就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跑动。高雄市小港区目前呢有一部应该是抛锚车哦，在南兴路要往南，就在台电的门口中间车道有砂石车，应该说看起来应该是不是事故啊，因为说砂石车，然后一引车的车头跟后车斗分离，好，看起来是车子抛锚了。在这个小港的南兴路要往南的方向，在台电的门口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大型的抛锚车，刚好就把中间车道给挡住了，家里朋友经过也要多加留心。北上的国道一号346公里，就在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仁德服务区，沿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特别是在仁德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很多，有时候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另外一个车多的部分，在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东向的沿路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南方之星所演唱这首《彩色》。高速公路在南下，我们先前所提供在 264.4 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帆布，这个掉落物呢已经排除了。北上的驾驶朋友在冈山路段要注意的是，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跑动，350到351公里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哦，所以也请您务必小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科道路主交流道路段车多，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依旧是车多拥挤的。

金文蕙所演唱的《怎么啦》在歌曲当中。现在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也感谢你的收听，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还在想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到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

0: 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1: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2: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0: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1: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2: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0: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1: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2: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2: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乡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雨终于停了，至少呢，今天上班途中是没有下雨的哈。感觉上这几天下雨呢，都要发霉了。不过呢，像昨天下班时间正好这个遇到了这个大雨来袭啊，所以呢，在骑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险象环生。那随着封面逐渐远离呢，各地的水汽还是偏多的。今天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有些地方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但随着这个封面远离之后呢，雨势啊雨量都会逐渐减少一些些，希望太阳公公赶快来上班了哈。说实在的，如果说恢复到夏季典型的气候的同时呢，温度都会急剧上升，甚至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5度左右，所以现在夏天不是下大雨就是出大太阳，大家就是要

随时的这个适应这个多变的天气状况。好，目前要经过高雄市区要特别注意一下，包括了在三民区的大顺一路和田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冈山地区的嘉兴西路142号靠近冈山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大中路沿线车子非常多，像是在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方向车都拥挤，大中顶中路口往国一北上顶进系统入口匝道也都是不好走的。刚刚呢，在小港区的南兴路南下路段台电的门口前面的中间车道有砂石车，它故障了，车头跟车后斗是整个分开的，现在是无法动弹的，所以呢目前等待排除。当你行经在小港区的南兴路南下路段靠近台电门口，要特别注意一下中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咯。而刚刚呢，在国道方面有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两个状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到351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出现一只小狗狗，非常活泼，在走动跑动当中，当你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到351公里之间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出现狗狗走动。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6公里刚刚通过了冈山地磅的内侧车道，有只小猫咪是一动也不动的，这个状况呢我们会通报处理，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小心。其实高速公路出现猫猫狗狗呢，的确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尤其是在刚才提到的北上350到351公里出现狗狗的状况，而且是跑在内线车道，我们小心慢行，注意安全了。欣赏周杰伦的一首创作歌曲《太阳之子》。

周杰伦的创作歌曲《太阳之子》啊，这个感觉上是有活力，而且节奏分明的一首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工作满满的活力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到351公里冈山路段内侧出现狗狗跑来跑去的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了哈，大家可以比较松一口气哈。这个说实在的，小狗狗在那边跑来跑去，影响到我们的行车的安全，甚至很担心会压到它。于是乎呢，大家左闪右躲的哈，真的险象环生。还好这个狗狗已经离开了，没有在车道上跑来跑去，大家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目前呢，在台一线的南下往永康方向，靠近国道八号永康新市下方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故障抛锚车，还有在交通事故方面都是集中在高雄市，要提醒大家，包括了高雄林雅区的三多四路仁义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在三多四路仁义街口的车祸原紧抵达处理，稍早呢在冈山地区的柳桥西路跟阿公店路二段小客车机车车祸在处理当中，之前冈山地区的嘉兴西路142号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冈山路口，也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要特别小心。另外是在新区的复兴一路107-8号比较接近六合一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高市方面车多拥挤的路段都是比较接近高速公路，包括了在稍早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沿线现在车多拥挤不好走，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是大中顶中路口北上准备要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偶尔会有走走停停，请大家留心。小港区的南兴路南下路段台电的门口中间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它因为车头跟车斗呢是整个分开的，所以现在也是动弹不得的，通报处理，在没有把它整个接起来然后离开之前呢，会暂时停放在南兴路南下台电门口的中间车道，会占用中间车道，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咯。欣赏，这是由小男孩乐团所唱的《旅行公路》。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要

上午的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之前呢，在高市好几个出货地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小心注意路口巷口安全啊。包括了在冈山区的柳桥西路跟阿公店路二段口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冈山区比较早的出货地点是在嘉兴西路142号，接近冈山路口。还有在之前新区的复兴一路107-8号，接近6和1路口，林雅区的324路仁义街口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在三民区合体路口的事故，帮我们看一看哈，因为有段时间了，不晓得排除没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准备往高速公路沿线车子非常多，以及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往国一北上的顶进入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沿线目前也是出现走走停停。刚刚呢，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东区的前锋路小东路口、东风路小东路口、前锋小东路口呢，现在是有起车祸，目前东区的前锋路跟小东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咯。从6月22号下个星期一开始，早上的9点开始要施工，一直要持续到11月17号，所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要配合澄清湖环潭步道的施工工程，到时候会封闭环潭路南下车道，所以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改道的路线给您的建议是在文前路左转行驶大智路接到大坪

一路南下车道，这就可以避开在澄清湖的环潭步道的南下的施工，因为它的施工时间预计从6月22号一直要持续到11月17号为止，所以可能会造成些许不方便，必须要改道行驶的状况之下呢，会耽误一点点时间，但是请多多包涵一下，因为这个工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事先规划好行车的动线，也去实际上走走看，拿捏一下大概我们要多花多少的时间，尤其是如果你平常上下班会经过这个路段的同时呢，我们最好能够事先的去走一趟，改道行驶路线，然后才能够在我们上下班的途中呢，可能会比较得心应手。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林宗馨所唱的一首歌曲《一个人公路》，不晓得平常你在南来北往啊，跑高速公路平面道路或者是快速道路是一个人常常是独来独往呢，还是有你的这个同事陪伴着您，希望不管是一人独行还是多人陪伴，都希望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喽。

刚我们收到了屏东交控中心回报给我们，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端午三天连续假期当中呢，所以在台一线的水底寮到内势路段南下会进行调拨车道，现在要进行一个实际的演练措施，就是到时候要调拨车道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完成摆设这个交通锥，目前呢已经开始要调拨车道来进行一个演练，地点在台一线的 436.5 到 445.5 公里北上内侧车道会调拨给南下通行，它的路段是比较集中在台一线的水底寮到内势路段，希望能够在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当中迅速的疏解车流，所以现在呢有一个演习就是预演的一个状况，就是先调拨车道，然后看实际状况，大概从架设三角锥到结束它的时间的控管，所以目前要行经在台一线的 436.5 到 445.5 公里的路段，特别注意下目前会摆设交通锥来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行驶，目前呢芳寮分局还有各个工作人员已经抵达现场来进行调拨的一个实际的演练了。县国道一号北上的346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小猫咪不动呢，已经排除完毕，感谢工段朋友回报，稍后在10点半我们要关心一下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寿环金、金该森以及龟勇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酥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6: 你好了，我是三不动物园的港

0: 做金文了。尊贵的钱先生，你丢掉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1: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受啥福气？真好看？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2: 至中诈骗集团华人彩券活动人员方快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1: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状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3: 接到市府的电话要注意，不能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2: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黄先生从40岁开始喜顺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顺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游柔群报道。
5: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6: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等下去。
5: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7: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5: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全尸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4: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西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4: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0: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9: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0: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3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非常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的桥头区西林路16号靠近市场附近，好，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左营区的博爱二路426号第一银行附近有车祸，还有之前呢，在三民区的本馆路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车祸正在处理。新区的民族二路79号比较靠近信守街口，稍早据报也发生车祸了。另外是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352号靠近圣公医院前面也曾经发生车祸，都持续处理，经过车祸地点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喽。

0: 接着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燕婷上线。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369.7到369.1，也就是在田寮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386.9到386公里，也就是在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南子一路来到高科，南下路竹往南子的路段，目前沿线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顶新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6跟6月17，也就是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16跟6月17一样，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

0: 最紧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0: 拜拜。
1: 刚燕婷有提到了，在今晚上高速公路的夜间施工工程包括了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道高科教道全线车道，还有呢封闭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也会暂时封闭。那另外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也会配合北外环快速道路进行工作的关系，到时候呢从长河路的匝道到南科联络的匝道口这一段的东西双向也会暂时封闭，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影片我观看这是港宽，由这个杜新田跟江慧仪哈青伟继续观看港宽。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在时十点四十九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爱创造未来好前途哈，一定要平安抵达啦！不管你是利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希望能够平平顺顺、平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千万不要违规驾驶了。刚刚是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建工路口，大顺二路建工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迅速抵达处理。经过这个路口还是要特别小心。那由于要配合端午节也即将到来呢，所以目前在台一线的水底寮到内湿路段有进行南下调拨车道的一个预演措施，就是会调拨台一线的436.5到445.5公里靠近内侧车道，北上内侧车道会摆设这个交通锥来进行调拨车道措施，最主要就是希望在6月19号三天的端午佳节当中，南下的车流能够得到有效的疏解。所以呢，刚才10点半之前，工作人员还有芳寮分局的员警们呢，都抵达现场来进行调拨车道的预演，希望能够快速确实的把这个交通锥摆设好之后呢，就能够迅速的来进行调拨车道。那调拨车道的方式就是会调拨这个台一线的北上内侧车道，有一段路436.5到445.5公里，这沿线呢会让这个北上内侧车道变成南下车道，好跟南下的车流行驶，希望能够有效的疏解在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当中的南下车流。有没有计划好这个端午节要到哪儿去玩呢？要看划龙舟呢，还是参与一些民俗的活动呢？不管怎么样，这三天假期气象署预估应该算是炎热高温的天气，温度大概都上看32度到35度不等，好热好热，就下了好几天的雨之后呢，人都快发霉了，紧接而来的太阳公公报道之后呢，那你就会觉得好像快烤成肉干了，所以要请朋友多多做好防晒，尤其是在这样子大热天当中呢，如果长时间在外面活动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工作，朋友比较辛苦这个流失水分的速度特别快，所以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了。好的，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张秀清所演唱的《我那酒嘴拢是你》。在放假的时候，难免也会跟亲朋好友去邻居啊，这个去吃吃喝喝，还是要提醒您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喽。

我们家丽玲这一时阵哈，跟每几杯接几杯呢哈，有时候呢喝到欲罢不能呐、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酒品状况并不是很好的人，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因为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喝了酒之后呢，可能在坐计程车，结果呢发现问讲宾友可能有稍微绕一下路哈，这个绕路的同时呢，双方之间呢就发生口角，就变成了全武行哈，这个酒醉的人呢就殴打驾驶人，好，这样子变成一个伤害事件了。所以原本是想要这个搭乘计程车，让自己能够平安抵达，但是没想到呢，可能因为车子的问题引起了纠纷。那喝了酒醉之后呢，说实在的，神志不太清楚。那有时候呢，可能在一语不合的情况之下，就会大打出手。而且呢，通常先出手的人，我觉得就是理亏嘛，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遇到了可能彼此之间有一些纠纷或出入的时候，还是要平心静气的来协商一下下。但是说实在的，当我们喝了酒之后，有些人是很想睡觉，哈，就是昏昏欲睡，就不言不语，就干脆去睡觉了。但是有些人喝了酒之后呢，脾气反而是比较暴躁，甚至呢酒品并不是很好，说不定呢一语不合就变成了吼重伤对方。所以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是喝了酒之后你要搭乘计程车，还是要稍微的量力而为。那有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这个诚实以对，当你遇到了这个酒醉的客人，在他们回去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沟通当中是有一些出入，比方说原本这个酒醉的朋友告诉你他的地址，但是说着说着呢又叫你改路，那有时候呢因为他神志不太清楚，可能也会误会我们的问讲宾友在绕路，其实不然，或许呢就是在彼此沟通当中有了一些摩擦啦，有了一些这个出入，说辞不太一样，不太一致的时候，而变成了口角，甚至更严重呢变成了伤害事件，得不偿失，因小失大，本来这个几百块钱车钱，到时候变成了伤害事件还要赔偿，都不是几千块钱可以

了事的。所以呢，我们在喝了酒之后还是要自我的节制一下。如果你的这个常常喝了酒之后跟别人有所争吵啦，有些冲突产生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找一个配套措施哈，看看是谁可以把你安全的送达目的地。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建工路口，大顺二路建工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这个路口要特别小心。

刚是三民区的大顺二路建工路口车祸之外，现在接到最新的车祸讯息啊，这是在桥头区的成功路106号有小客车机车车祸，请留心注意安全。稍后10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小细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我们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了。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一上线。慈一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

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6度，下小雨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27度，临近有。

0: 方向机场方向使用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雷射光束照射，也禁止在飞机起飞、航行及降落阶段使用上述灯光照射飞机哦。因为强烈的雷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心理威胁，甚至可能证实失明无法操控飞机，危及飞机上及地面上数百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违者可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7年以下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会处死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慈毅，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4: 咦，隧道在说话？
3: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4: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3: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4: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3: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4: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3: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5: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7: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8: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0: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梦想最美颜色在你我心中，逐梦的人我的彩虹，能把努力都化成。
2: 坐上车之后有没有系上安全带，而且是要确实系上安全带。最近听说有人弄个扣环要骗车子，觉得真的是什么事都有啊。为什么要骗车子呢？因为通常呢，车子在要准备开车之前，发动之前呢，如果说驾驶座位或副驾驶人呢都没有系上安全带，通常呢都会有警示的警报或者是哔哔声提醒说，

0: 没有系上安全带，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想系上安全带，不想被绑住，所以呢就买一个扣环，然后扣住那个安全带的那个地方，就是骗车子啊，说我已经系上安全带了，不要再哔哔叫了。我听了真是三条线哈，这个安全带很重要啦，千万不要因为不想要系，不想要被绑住哈，就忽略了，甚至要用其他的哈一些配备呢去骗车子哈。骗车子的这个警报系统，这样子来其实没有让自己安全加分，反而会让自己在行进当中，如果说真的碰到了碰撞事故，很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好，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因小失大，有时候呢系安全带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久而久之这个习惯成自然的话，你就可以这个安心的系上安全带之后呢，平安的上路了。11:0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高雄市的路段有两个抽地点要小心通过，包括了在桥头区的成功路106号靠近信行路口，还有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建工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小心咯。当你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通报我们路况中心，免付费的专线是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目前国道3号有几个施工路段，也稍微的提醒您，包括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要进去之前的外侧有护栏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387到386公里，集章桥内侧有施工；同样是国道3号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护栏施工。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3000到369公里田寮路段外侧也是工程进行啊，所以沿线呢经过国道3号这么多的施工路段，小心变换车道，确保安全。当然我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记得提早的打方向灯，也是要提醒您要打正确的方向灯哈。你在左切右切或者是左右转弯的时候，左边当然是打左边的方向灯，不要打错了，一旦打错也会造成后车的一个困扰，甚至可能发生危险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电话连线到台湾区汽车修理工业同业工会的高景崇交通专员委员。委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有关于自撞的车祸，因为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之下自撞护栏啦，或者是自撞电线杆，甚至有些人是撞路树而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请委员针对自撞事故它发生的原因，还有怎么样的预防自撞事故发生呢？
1: 大概这里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也就是说会发生，我们把它分为好天气跟坏天气。那一般或下雨天哦比较常看，因为是轮胎水漂。那为什么会发生轮胎水漂？也就是说各位听众都知道，现在轮胎如果胎我低于标准的时候，这时候警察是可以开罚单的。我们一般现在在讲就是说，因为轮胎跟地面要做摩擦，车辆才可以不管刹车往前走，都是因为轮胎跟地面产生摩擦让它车辆往前。这时候如果是下雨天的时候，因为你的轮胎胎纹比如说安全线以下的时候，这时候第一个它排水不好，排水不好这时候它要跟地面要做摩擦的时候，因为地面是湿的或是有积水的时候，这时候你轮胎一压过去的时候它减少摩擦力。那这时候你如果比如紧急踩刹车的时候，可能你会就听到说打水漂，也就是车子它可能整个侧卧过去，如果速度过快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规定为什么高速公路它有规定100或110，大概也就按照这路况跟摩擦面，轮胎我们一般车辆在什么状况之下可以紧急刹车或一般刹车会可以产生制动，最大制动力可以达到它理想的刹车距离让这部车停车。所以说比如说自撞，第一个我们在下雨天会偏向于看轮胎你的胎纹胎压是不是够。当然如果在正常这样都过的时候，如果发现说有积水的时候，车速一定要放慢，因为当你跑过积水的时候，这时候它整个轮胎跟地面所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小，它是在水中间它去把它做一个隔离了，那这时候车子

0: 较容易漂移，你在踩刹车的时候，这时候会比较容易失控。所以我们会讲说，在下雨天记得有水坑的时候或是有积水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放慢，平常应该去注意你的轮胎胎纹胎压够不够，那如果不够就要去换，该换就一定要换。有很多人在想，我再等一段时间，我过一段时间再来换，等我方便的时候，这时候我时常跟朋友讲，这该跟自己的生命在做赌博。所以时间到了或是磨损到某一个程度需要换，一定要去换。各位都知道，当我们车辆在行驶正常行驶速度100的时候，当你不管紧急左转或右转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叫做动力方向盘。其实动力方向盘最简单的思维就是说，当我在速度很慢的时候，我方向盘很重的时候，我经过我的动力方向盘的动力油把你加压，让你很轻松的可以打左边右边。当我速度快的时候，我这里动力方向盘的油越来越少，让你回复到原来越来越重。不然你车子如果速度快的时候又很轻的时候，随便一打车子就可能90度出去。这时候动力方向盘有没有损坏，油够不够，当然也是一个取决一个问题啊。因为你速度越快，那个动力方向盘输出的那个要给你敏感度越低，等于越变笨重，让你敏感度不会那么高。那如果你是在原地打转的时候，这时候动力方向盘的油就要全部供应给你，所以动力方向盘会有没有失速去撞到。那轮胎当然我们刚才谈到，再来就是速度，那大概会有这几个现象。有很多人会有迷失，想说哎，我有 ABS， 因为我车子现在双碟刹，不是像以前鼓式的。那双碟刹它比如说前后多碟刹，主要的功能是在说我的精准度更快，再来散热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刹车来硬片跟碟盘在做咬紧的时候，这时候会有摩擦，就会产生高温。所以各位你会发现说，有些大货车在下坡完了，它都会用水来把轮胎降温，也就是在降它刹车来的。因为当你刹车来硬片过高，温度过高的时候，这时候夹的时候它会失灵哦。所以我们才会讲下坡记得，如果我们一般我们自动变速它自己会跳二档或一档，那如果你开手排的，我们会建议用低速档配合引擎刹车来减速，不要长期踩刹车，也就是这种原因。所以中观回来一般会失控，大部分会归向速度过快。当你在转弯的时候速度过快的时候，这时候再加上离心力，再来如果你操控不正当，轮胎皮也比较薄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发生说，不管你要闪摩托车闪车就比较容易失控。因为交通法规规定都有限速多少，不要贪一时之快，当如果突然有突发状况的时候，这时候反应来不及。以上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1: 对，现在的刹车性能都很好，但是呢往往我们在急刹的情况之下，感觉上好像车子停了，但人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惯性作用，说不定人就会飞出去，而造成严重的伤害。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我们发现了大部分如果你有带安全带的话，一般我们安全带在做这个锁定的动作，也就是说你正常在开车的时候，或是我们在高速公路速度很快的时候，突然前面撞到的时候，它第一个我们有几个会同时作动，这时候我们在我们前面保险杆里面，我们叫做有一个感知器，那个感知器在做什么，就是当我受到撞击的时候，这时候 airbag 也就是气囊辅助气囊的感知器，第一个它会去判别我被打了要不要反应，这时候它感受到的力量机制，如果在那个他要报不报的或是被撞到那个信息的时候，他马上会把这个感知器的信息传到我们中央处理器，我们叫做像我们101那个摆荡的那个球一样，它中间一个摆荡球，这时候你被撞的时候，他那个信号去告诉中央处理器说我被打了啊，现在要不要防护，这时候他就按照你受震荡的，如果今天过大的时候它要产生保护的时候，我们叫做 airbag， 就气囊它就会爆开，爆开的同时气囊爆开，因为火药包要点着所以爆开，这时候一般你会看到脸都会受伤，这时候我们的安全带底下有一个火药包，当气囊爆炸，那个火药包也跟所有全部把你束死，大部分会受伤是脸部 airbag 展开那个热气啊，或是它那个塑胶擦伤。再来第二个常见的，就是因为安全带突然锁紧，人往前倾的时候，为了避免你去撞到方向盘或人挥出去前挡玻璃，这时候把你锁住，一般会看到肋骨会断。那一般肋骨断，它是在西医里面的，也就是说它会慢慢自己过一段时间就会结合，就不用特别去开刀，它会保命。也就是说它有两个火药包会同时爆炸，也就是一个 airbag 就是气囊，一个就是我们的那安全带的下方的那个火药包会跟着人把你束之。所以说一般如果人会飞出去，不管你大车小车，一般都是安全

0: 带 maybe。 那我们也在研究里面发现，有很多人因为他不喜欢背安全带，所以他去买一个假的安全扣去把它扣，因为正常安全带如果你没扣上去，车子发动差不多30秒-40秒左右，警报器就会叫，一直叫一直叫。有些人因为他为了要去骗电脑，所以他去买一个插销，直接从安全扣就插进去，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发生比较大的事故，人飞出去，可能第一个没背安全带，第二个他使用假的那个扣带去骗电脑，说我已经扣上了，所以他仪表板就不会叫，警报器就不会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宣导要记得，安全带一定有安全带的作用，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有时候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扰。
1: 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大家，你在骑车时候戴上安全帽，当然在坐车开车的时候呢，也必须系上安全带哈。希望一个小小动作能够保命，能够让我们行车更平安。好的，今天六点时间呢，电话访问到高景崇交通专业委员，提供了很多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委员，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进行警广路透视节目，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希望警广频道呢，从南到北，从早到晚，都能够平安的陪伴您抵达目的地。目前呢，在高雄的苓雅区苓雅二路48号靠近中华四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了。还有稍早呢，在三民区的延庆街176号靠近油山街口有事故。燕巢地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深中路62号，比较靠近高雄师范大学燕巢校区附近的车祸，远景也是在现场处理当中，注意安全。那稍早呢，在台一线的路段哈，因为要配合端午节即将到来的假期，所以刚才呢有进行调拨车道的状况，也就是在指标436.5到445.5公里，靠近屏东芳寮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进行北上内侧车道的调拨车道，就是供南下行驶，南下的车道就多一条了哈。在这个调拨车道的路段呢，南下的车流希望得到有效的疏解，目前正在进行调拨车道的一个演练措施，请大家配合一下。同时我们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台82线东向的32.5公里水上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大型塑胶袋掉落，影响到行车咯。

在今晚上的十点到早上六点钟，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北外环的快速道路，从台南的长河路匝道到南科联络道路匝道口都会双向全线封闭起来，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改道行驶的路线呢，必须尽早的规划一下。还有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每天晚上的九点到六点钟，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全线也是暂时封闭。今明两天的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从349到342公里，冈山到高科全线车道，在这个北上车道也会暂时封闭起来，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改道行驶路线。有看到任何路况或路况排除要更新的话呢，很欢迎大家能够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要转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话，就麻烦拨五号，转到五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朋友能够陆陆续续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

听歌曲呢 ，More than a memory，memory 是回忆哈。你靠什么样的管道来回忆事情呢？有些人可能就是看看照片，或者是听一些歌曲，甚至呢跟你的老朋友聊聊天的时候，或许就有好多好多的回忆涌上心头。因为最近有同事退休嘛，所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整理我跟他的合照，都觉得哇。这个时间过得好快乐啊！这共事30多年的老同事退休了，总是觉得依依不舍嘛。哦，这个照片真的会勾起好多好多满满的回忆。好的，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苓雅二路48号靠近中华四路口有车祸，还有在苓雅区的仁爱三街370号接近青年一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另外是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430号靠近荣富街口的车祸，目前原警抵达处理。稍早在燕巢区的深中路62号靠近高雄师范大学的燕巢区燕巢校区有车祸，同时三民区的延庆街176号靠近瑶山街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要小心。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烟弹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星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六颗丧尸烟弹，警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正姓男子十二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伊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洪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正姓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六颗伊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警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2: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正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伊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六颗伊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一。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1: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单位会勘，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箱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段段长邱明峰说，
5: 在大鸟村的入口比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

0: 尤其是在神道经过聚落的部分齁，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齁，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齁，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齁，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1: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请问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飞鸿雁公园南侧新建柯林景观桥，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将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更优质的步行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环境。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雁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鸿雁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4: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3: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 91.5 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铺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36.21%，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初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气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7: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8: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6: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7: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2: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您，陪伴你一路平安了哈。时间是11点37分。好的，目前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要提醒大家，小心注意一下路口上口安全。像是在林雅区的仁爱3街370号，靠近青年一路口有车祸；左营区的大中一路430号，接近荣富街口也发生车祸了。在稍早，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新南街口，还有冈山区的维仁路85号，接近维新路口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当中，大家要小心喽。 之前提到了在台一线的指标 436.5 到 445.5 公里，

也就是屏东芳寮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有调拨车道的措施。现在呢，整个调拨车道恢复正常，因为它事先呢提早调拨车道，最主要就是要因应在6月19号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当中要疏解南下车流。所以刚才呢在10点多钟的时候有进行一个调拨车道的一个演练措施，那很迅速的完成，所以现在整个车道恢复正常行驶，原先有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行驶，那在进行当中呢车流量算是正常的，所以刚才已经撤销了这个调拨车道的措施。也谢谢朋友回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70公里水上交道之前内侧有保险杆掉落，台八二线快速道路西行的33到34公里水上交道附近路面上有看到蓝色的塑胶制品掉落，会通报处理的。

在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好，尤其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像我这几天呢通过路口如果是下的倾盆大雨哈，往往呢行人在步行斑马线上真的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察觉到，我那时候就会被吓一跳，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视线啊被雨水影响之下，真的那视线好模糊啊，看不太清楚。如果猛然看到有行人步行在斑马线上，还真的是要赶快急踩刹车，很担心，因为自己真的是没有看到，而不是不礼让行人，而让这个行人受到了一些伤害哦。所以呢，每当这个下雨天啦、晚上啦、视线不良的时候，到了路口，我通常都会暂停一下哦，就是不是减速慢行，而是完全停下来，然后左右看清楚，因为感觉上呢，很担心自己一个不留神，然后视线受到了遮蔽，没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这个时候呢，如果即将这个转弯的时候没有停住的话，很可能真的就会危及我们的行人，所以在通过路口的时候真的是要提高警觉，一个不留神，一个晃神呢，都容易危及到别人的安全。那目前如果有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好，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曾沛慈所唱的《熟到时》。一般我们在过马路，通常有些朋友会看的秒数，可是我们要斟酌考虑，如果那个秒数已经快要变了，可能是54321，这几秒钟当中呢，你就不要强行通过路口，很容易因为还没有过路口就卡在路中央，动弹不得了。来听曾沛慈所唱的《数到10》。

刚才呢有提醒大家，在台一线的路段 436.5 到 445.5 公里调拨车道措施告一个段落哈，但是我们现在又接到了芳寮分局回报给我们，在调拨车道所架设的三角锥呢还在进行撤除的工作，还没有完全撤除完毕，所以工作人员还在现场进行撤除，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行经在台一线的路段 436.5 到 445.5 公里就是水底寮到嘉禾路段的三角锥呢还正在进行撤除工作，并没有完全撤除完毕，所以目前在车道上还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作业，请大家经过时候依旧是稍微的放慢速度，等到所有的三角锥撤除完毕之后呢，芳寮分局会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跟主播室哈，所以当你现在要经过台一线的路段 436.5 到 445.5 公里时候，注意一下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确保我们行车呢都能够平安跟顺利。

0: 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1: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0: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2: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1: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0: 哇，这么好哦！
2: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0: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2: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0: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幸福这歌曲是翁玉君所演唱的哈，每天呢可以平安过，可以健康过哈，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所以每天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要好好珍惜。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0公里水上交道之前，内侧有保险杆的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的朋友要小心避开。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0公里水上交流道内侧有保险杆掉落。之前在台八二线东向车道32.5公里左右，这是比较接近水上系统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制品塑胶袋掉落，已经通报处理，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刚刚呢，台八二线的路段，也就是32.5公里左右水上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我们的货物一定要装在牢固，要把它绑好、绑紧、绑牢，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或者是赶忙要赶快去送货，忽略了这个捆绑的动作，这个一定要确实。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疏忽，这些货物有松动掉落在路上，就会形成障碍，也会让很多车子要左闪右躲的时候呢发生危险。所以拜托货车驾驶朋友，你的重责大任就是要把货物照顾好，把它捆绑紧，把它捆绑牢固，这样子一来呢，全数的货物才能够送达目的地，不但是可以表现优异，这个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你的负责任，让我们整个行程都不会因为你的掉落而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继续安排我去，这是幸福街。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是10:58，我是丁婉，又到了中午要用餐时间。吃完饭之后呢，有些人是昏昏欲睡，熊爱困哈。当然我们如果有适当的场合稍作休息，有时候呢闭目养神十几二十分钟，或者说你有

些空间可以稍微的平躺30分钟哈，让自己呢恢复下体力，然后再开车上路是比较安全妥当的。即便说不是开长途旅程，只是短程的朋友，有时候呢真的是因为工作太忙碌了，没时间休息，有时候呢可能这开着开车眼睛就特别的疲累，然后眼皮子很重，这个时候呢昏昏欲睡，当你眼睛快要闭上来的时候真的好危险哈，所以要量力而为啦，不要勉强。如果说你在一整个早上真的是非常忙碌，也没有时间休息，到了中午用餐之后能够稍作休息，闭目养神，养足精神再开车上路，真的是比较安全，安全会加分的，所以请大家要斟酌好自己的体力。好，目前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下安全了，包括在苓雅区的苓雅二路305号靠近永泰路口有车祸，以及在冈山区的维仁路85号靠近维新路口，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新南街口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同样是左营区大中一路430号靠近荣富街口发生车祸，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喽。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 241.1 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269.5 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52.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 16.8 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 32.5 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快乐的事记不起，这是告五人的歌声。12: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快乐幸福的事情，不快乐讨厌的事情，伤心难过好痛苦的事情最好忘光光，这样子一来呢，你大概就会朝着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前进啦。如果说你都是记得一些斤斤计较啦，或者是悲愤的事情，那这样子你就会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斤斤计较。所以我们尽量的让自己的脑海当中所留下来留存的一些记忆都是快乐美好幸福或者是平和的感觉。以前呢很认真，就是会记录每一天好发生的事情，快乐事情也记下来，讨厌事情也记下来，所以当时呢都会有很多的笔记本，一本接着一本，每年这个元旦的时候都会去这个书店或者是文具店呢买笔记本，然后就是很详细的每天都记录，即便说只有几句话也把它记录下来。但随着时间流逝，觉得自己比较懒散了，所以类似这种随时记录的习惯真的是抛诸脑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今天此时此刻活在当下，我今天觉得很快乐很平安很幸福就好了，就不用诉诸于文字，写了很多很多的回忆。说实在这些回忆，除非说你真的有时间拿出来翻阅，不然的话都是锁在柜子里面，可能多少年都不会去碰触它了。之前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70公里水上交流道内侧保险杆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当你要行经台82线东向的 32.5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特别小心，外侧有大型塑胶袋掉落。刚刚在高雄市苓雅区的苓雅二路305号靠近永泰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以及冈山区的维仁路85号接近维新路口也曾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接着我们欣赏原子邦尼的一首歌曲《回忆的海浪与远去的前任》。

0: 刚在台一线的指标436.5到445.5公里，就是屏东芳寮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有进行调拨车道措施，现在全部的交通锥都是撤除完毕了。我们收到了芳寮分局回报，刚刚呢在12:10所有全数放置在北上内侧车道的三角锥都已经撤除完毕，所以恢复正常的行驶。不过也是要提醒朋友，因为6月19号正好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这个第一天首日呢就会进行调拨车道的措施，到时候在436.5到445.5公里会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所以请大家到时候行经到调拨车道的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彼此的安全了。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芳寮分局回报给我们，刚才有进行调拨车道的一个措施，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

0: 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真的很重要哈。车与车之间如果没有距离，而且有些人保持距离之后，别人还要强行插队，很容易让彼此的空间变小，也容易发生危险。当前车有刹车或者减速的同时，你会来不及反应。所以我们在行车途中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目前高雄市的苓雅区苓雅二路305号靠近永泰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呢要特别小心一下。当你看到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这首歌曲是黄小琥所唱的现在那边是几点哈？如果说都是在台湾生活的话，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现在时间是12:20了，我是丁婉。那但是如果说你有海外的朋友住在国外，可能呢现在是中午时刻，打电话过去呢对方是半夜说不定。以前呢刚毕业的时候进入到警广工作，那个时候呢我们收播时间是晚上的12点，而那个时候刚刚进入电台，也不会骑车也不会开车，所以收播之后呢必须要睡在电台的宿舍，然后我的作息时间就是晚上12点收播之后啊，然后这个东摸摸西摸摸，大概是晚上1-2点才会睡觉。睡觉之后呢，大概早上6点钟吧，6点半就起床赶这个公车回家，回到家里面梳洗就开始睡觉，所以那个时候作息时间大概会睡到中午或者下午时间再起床再上晚上的班，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时间跟别人的作息时间是截然不同的。或许有些朋友因为工作的班务的关系现在还在睡觉，也或许呢睡到自然醒，要应付这个下午或者是晚上夜班的工作。我们在时间的这个作息来讲，还是要随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状况稍微的调整一下。很多人长期如果是大夜班彻夜未眠的话，对于身体的影响或许会比较直接。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警讯啦，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就要想想看自己作息时间是否不正常，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睡眠不足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让我们身体出现病痛，要时时刻刻关心自己的身体。好，目前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像是在林雅区的林雅二路305号靠近永泰路口，三民区的自由路跟龟虽街口发生车祸，以及在紫观区中正路跟通港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特别小心路口巷口安全。刚有提到了三民区的自由路跟龟虽街口的车祸，北上路段会受到影响，这是两部机车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了。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1: 刚刚在台八二线的路段东向的 32.5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稍早在台八二线东向的 32.5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大型塑胶袋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

刚听到的男女对唱情歌是只爱一点点哈，我们在开车骑车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一点点，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好的，在刚刚我们收到说在高雄市有几个出入地点，还是要提醒朋友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时候真的就是为你抢快哈，怎么有注意到红绿灯啦，或者是强行通过路口极容易发生危险的。在慈观地区的中正路跟通港路口有车祸，以及三民区的自由路归绥街口车祸是两部机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刚刚台八二线东向的 32.5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外侧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还没有排除，也是要特别留心注意。很快的，我们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稍后在12点半我们先联播总网的尽管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由杨静继续陪伴着您了。明天上午10点钟别忘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金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百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绑，这个绝对不能输。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希望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玉成报道。
3: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4: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3: 在法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7年，如果在中央

0: 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市场，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防治毒驾溯源气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获一二级毒品一批，包括可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粉末。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2: 王天了，
3: 那倒对了。
4: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2: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陈姓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4: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5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5: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 今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6: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啊，都可以去追踪的，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检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4款嘛齁，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检的规定。
5: 石崇亮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2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疫调，才发现个案扩及3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2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许姓男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一名小四学童，还分次趁机带2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报案提告，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合议庭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1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 男子不服判决上诉的二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仍不认罪。

0: 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赔偿相当金额，目前担任临时工，以及还需要抚养两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Meta 爆发大规模账号停权事件，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截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报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5: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4: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8: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

0: 重视，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1: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戮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0: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1: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0: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1: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42.4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级系统车多则走停停，驶到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接落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山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宏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怡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6: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5: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新听院长

0: 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1: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0: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避免影响秦岭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
3: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秦岭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祥说，
4: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3: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6: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5: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2: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万人暴增到200万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城、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

0: 系带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林报道。
1: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锥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2: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1: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4: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3: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对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 3.1 局，挨了三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7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3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6: 一直到我们月底哦，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大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哦，换新的驾照。
5: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

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顺道台62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生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假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问候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过

了西螺服务区，指标在 229.5 公里，外侧呢有很大的轮胎皮，那看到疑似是爆胎的大货车，它就停在路肩，南下呢过了西螺服务区，小心避开外侧的轮胎皮。

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在台南市的部分呢，麻豆区的文昌路跟忠孝路口，还有在台南仁德区的民安路一段325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前进区在民生二路跟成功一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状况等待排除。通过前进区的民生二路跟成功一路口，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了。

这是来自茄子蛋所带来的歌曲《爱情你比我行为更加伟大》。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啊，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因为稍早呢在高科路段有事故啊，现在车流依然在消化当中。至于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左营端往顶金系统，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哈，相对起来在这个地方行车会比较辛苦一些些，请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行咯。

0: 这是来自 Maroon 5魔力红所带来的 Sugar， 一点过十二分。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非常重要，要提醒大家哦，在晚上的十点到明天上午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会全线的来进行施工，所以呢将会封闭啊。在国道一号从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之间主线道，在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将会来封闭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的主线车道，所以必须呢要提早的来做改道的规划。另外呢还有一项施工是九点钟就会进场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全线也同样呢要进行工程，必须要来封闭，九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上午六点钟，这项施工呢也请您要留心。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再麻烦您帮我来做补充更新。二十四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哈，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五，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谢谢你哦。
1: 多多，你的梦想是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所带来的 I Am Come Back。 1:22，中央气象署呢上午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西南风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在澎湖跟高屏地区呢要慎防局部大雨发生啊。大雨警戒范围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在国境之南的恒春半岛，另外还有包括了外岛的澎湖，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慎防积水，山区呢当然要小心的是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现在看起来天气呢是稍微有点缓和，不过呢这个雨说来就来，而且呢毫不客气啊，倾盆大雨呢常常让大家在雨中不管是开车或骑车的朋友都很辛苦啊，一路当中车子的这个行进速度会大受影响。那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在进入雨区开车请打亮大灯，机车骑士同样也是如此哈，让我们更能够在雨中呢确认彼此的存在。1:23，来自萧贺硕还有伍家辉所带来的歌曲《远距离恋爱》。

来自萧贺硕还有伍家慧一所共同带来的远距离恋爱。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往高科车型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啊，主要是因为在先前南下高科有事故，后方车流回堵，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市区路况提醒朋友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来到跟应生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的新营区在新进路二段27号前面呢有车祸的状况，台南市中西区目前在中义路二段226号前面呢同样有车祸发生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务必务必小心通过了。稍后的一点半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七成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七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六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5: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4: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治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6: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7: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6: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

0: 节。金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极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4: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5: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了金福路之后，谢谢杨先生告诉我们有三角有事故，那后方呢有放了三角警示标志啊。那现在事故的状况呢，在第三车道当中，利用高雄的中山路往北方向啊，在过了金福路，请小心，有交通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二路91号前面，靠近修文街，也几乎有事故的通报。此外呢，在来到三民区，如果利用的是石泉一路，请注意啊，就在爱国国小前面，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咯。那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的主线车道，配合夜间工程进行的需要，将会封闭，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感谢大家。

周杰伦的歌曲《东风破》，大家都在期待什么时候雨才能够不要再继续下。今天封面虽然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也稍微减弱，整个降雨的情况呢比较趋于缓和，但是水汽还是很多哦，在中南部地区。

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在午后的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一定要再特别注意在雷雨区内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因为呢这个雨真的是下得有够久的啊，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含水量高，提醒朋友们非必要就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溪谷啊河边来活动。那温度方面呢，各地在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但白天一旦热起来呢也有可能到29-30度左右啊。那明天的台湾中南部地区还有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么在周末前后呢，菲律宾东方海面哦，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当中，各国的模式模拟的动向虽然不一致，但是呢大多都是预估会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不会有侵袭台湾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距离还远嘛哦，那也还有好几天，所以呢还是会持续的来观察。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公路901巷的巷口靠近民族一路有事故，小港区的殿中路跟民方街口，还有前进区的新田路324号前面，也就是新田路靠近成功一路都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的来通过。看得最远的地方，这是来自张韶涵所带来的歌曲。有路况再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感谢大家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3: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206.5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4: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

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

2:05，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路地下道，在下午的1:30开始，由水利局要来进行道路铺面的灌浆工程，那持续到3:30左右，目前所占用的是中正地下道往东，也就是往凤山的外线车道。那施工之后呢，会紧速的恢复通行。那当然在现在呢，因为中正地下道往东，在往凤山的中正地下道里面外侧正在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的车辆一旦接近施工点，整个的行车速度就会变慢哈。好，所以请您提前的变换车道，利用内侧中正地下道往凤山的朋友，请您利用内侧哈来小心的通过，感谢大家。张学友所带来的《听海》，有路况再麻烦通知我，我也会仔细的听。0800-000-1023，谢谢大家喽。

张学友的《听海》。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175-1号前面，也就是在万丹路啊，靠近杰西路，这是在靠近大寮黄昏市场附近路段有车祸发生。另外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昌二路跟正中路口，还有在大顺二路来到跟建公路交汇地方，同样有车祸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哈，请注意了，三民区的大昌二路跟正中路口，还有大顺二路跟建公路交汇地方，同样都有事故的状况，等待排除，来到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谢谢你。

这是来自阿林所带来的歌曲 PS 我爱你，两点过十五分，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目前在高雄的前进区市中一路跟前进二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

前进区的市中一路跟前进二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另外呢在林雅区的三多四路跟仁爱街口同样呢也传出有事故，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慢看停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确认彼此安全再小心通过，同时也不要忘了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不过我发现呢有些行人在通过马路的时候虽然大家呢都停止下来礼让优先通行，不过呢可能你要稍微加快脚步，除了有些时候呢路口比较大哈，要通过的时间呢其实有些时候如果太过缓慢很有可能在中途就变灯了。再来是呢在穿越马路的时候本来就不应该感觉像在散步一样，毕竟呢车流交织的情况之下还是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在通过路口虽然有很多的车辆礼让我们优先通行，不过呢在行走斑马线上面呢还是尽快的加快速度，但如果看到有老人家请您一定要多给他们一点时间。今天呢立法院三读通过了一个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当中啊有一项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他们在新法当中引入了电子围篱跟监视科技执法，未来只要被拍到呢从汽车机车往外来乱丢垃圾，如果找不到这个行为人，苦果呢要由车主自己吞。根据最新三读通过的法条，针对随手乱丢垃圾的民众，罚锾呢会大幅调整为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而且呢可以通知限期改善，如果时间到了还没有改善会采取按次连续处罚，这样一直罚到改善为止啊。那新法呢也特别赋予主管机关新权力，可以在经常发生或者是经过合理判断可能会被乱倒垃圾的道路啊公共场所直接装设监视录影系统，甚至导入这个电子围篱这样的科技工具来捕捉违规的行为，让丢垃圾的现行犯无所遁形。那事实上呢我们有些时候开在道路当中还是会看到前方的车辆忽然间从他的车上就抛出了一个东西，看起来明明就是垃圾，那也不晓得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垃圾呢用袋子装好直接扔在地上，实在不是一个文明国家该有的一些行径啊。那在过去呢常常因为拍不清楚行为人的正脸导致罚单难以开出，但是新法已经明确规定了针对常出现但是难捉摸的汽机车驾驶或乘客随手乱丢垃圾的行为，主管机关未来可以直接处罚行为人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也就是说如果车上的乘客乱丢垃圾，那么车主呢在期限内没有办法举证来指认出是谁丢的，这条最高10万元的罚款会有直接由车主来买单。那如果发生在公车啊或者是客运这样的一个大众客运业的车辆上面，如果业者呢在车内尽到了告知跟劝阻的义务是可以免罚的哈，但是朋友们也不要以为只要在这个大众运输上面就可以乱丢垃圾，毕竟呢这是个环境是大家共有的，你随手乱丢一个垃圾觉得很省事，但是对于其他的这个使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村的人来讲，它都是一个在持续性的一个迫害，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养成一个好公民应该有的素质，一定要把垃圾呢丢在该丢的地方，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还有可以做分类的那请一定要遵守。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四路跟仁义街口我们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林雅区三多四路来到跟仁义街交汇地方有车祸发生，请您多加小心了。

0: 这是来自彭佳慧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大林出口之前，看到有狗狗呢不小心跑上了高速公路啊。目前它是在路肩，待会儿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南下在接近大林出口之前，大林交流道附近路段的朋友都要注意哈，可能人不妨的会看到狗狗出现在我们的前方，或者是在我们的车旁，请您要特别留心哈，不要自己吓到了。在国一南下的大林出口之前，目前看到有狗狗出现在路肩，请在附近路段的朋友都要保持警戒。稍后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九三一。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分

0: 塌陷，港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2: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一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9点开放通行。
1: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4: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南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3: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六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再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
5: 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法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6: 那他会在南法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去，许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5: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

0: 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2: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3: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1: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2: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3: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里？
5: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4: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6: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5: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和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7: 赞哦！
4: 哇，这么好哦！
6: 对啊，屏东县33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4: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5: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6: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4: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您好，麻烦喽，谢谢。
2: 安琪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一线车道进行护栏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也在进行护栏维护，封闭了外一线车道。北上的369.7到369.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田寮出口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排水的改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目前有排队行行，至于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向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国道和南向就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16号也是17号，也就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16以及17号，也就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所以请

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就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所带来的歌曲《搞不懂爱》。2:49，在国道一号南下要汇进国十哈、往鼎立路的出口，有一根木棍啊出现在车道上面啊。如果你是在南下要汇进国十往鼎立路的话，请特别留心，在往鼎立路的那个出口呢，有一根木棍。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就在苓雅运动中心前面有车祸发生。小港的博爱二路跟明华一路交汇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另外呢，在高雄的苓雅区五福四路往东，在盐城国小前面传出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碰撞。

事故啊，等待处理当中。台南市北区的裕德路跟文成三路交汇路口，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909号，也就是在那个星巴克对面呢，都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的通过了。在高雄苓雅区，说是在要上中正交流道的北上入口之前，目前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就在内线车道啊，这是苓雅区的中正路，接近中正路北上入口之前请小心。

这是来自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啊。那目前呢，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路，靠近中正交流道北上入口之前呢，在平面车道上面，也就是在苓雅运动中心这附近呢，有事故发生啊，正在等待处理，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啊，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一起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我们注意彼此安全。当然，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您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哦。感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时候的出口有木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都排队当中，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台北一路到内湖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 65.8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36.2 公里中和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总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6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五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

0: 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掺有三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2: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1: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张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4: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6: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5: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6: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6.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这一带，有轮胎皮出现在中间车道。利用国一南下，当你来到南子交流道，请注意哦，中间车道轮胎皮不要压过去了哈，一定要提高警觉，我们先行变换车道，小心的避开来。那当然，在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再麻烦随时帮我们补充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一个地区呢，如果山明水秀，加上又有好治安，当然会让更多的游客或者是在地的居民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龟分局的谢习昭分局长，要来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六龟的治安。分局长午安，你好。
1: 好，亲爱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六龟分局分局长谢习昭。今天非常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来相会。
0: 嗯，我们很多时候呢，如果想泡汤，想要亲近大自然，都会想到要去六龟。那六龟这样的一个好地方，还是有一些治安上面的状况，我们必须要一起来掌握。首先要请这个分局长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哦，在六龟分局所辖比较常见的犯罪类型有哪些？那民众要怎么样来预防呢？
1: 是，那依照我们分局受理的案件来分析哦，那目前我们辖内是以诈欺案件还有窃盗案件哦为民众比较容易遭遇的犯罪类型。那其中诈欺的案件呢，已成为这个全国最主要的犯罪问题。那常见的手法包括有假投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交友投资，以及冒充公务机关等诈骗的方式。另外在窃盗案件的部分呢，这以这个住宅窃盗比较常见。在我们在诈欺这个防治方面，我们警方持续的在推动这个打诈的仪表板，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了拦阻诈骗的一个款项，并针对车手、水房以及诈欺集团的成员来进行溯源侦办。我们希望从源头开始来瓦解整个诈骗的组织。那在这边也提醒民众一定要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凡是这个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资讯都应该要提高警觉。那至于在窃盗案件大多是因为这个民众一时的疏忽，例如这个住宅的门窗未上锁，或是财务未妥善的保管，让这些宵小有机可乘。因此这个警方除了加强巡逻及守望勤务外，那也呼吁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窃措施，共同来维护社区的治安。另外警方在主动查获的案件部分则是以这个毒品案件还有毒驾、酒驾案件为重点的执法项目。那毒品不仅危害个人的健康更容易衍生各类的治安问题。那毒驾则会严重的危害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因此本分局在持续会规划这个路检、临检还有专案的勤务我们希望以这个加强查缉毒品犯罪以及取缔毒酒驾来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强力的执法来保重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0: 是啊，这个吸毒原本就不是应该的行为，吸毒之后又开车，事实上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遗憾的事件都跟毒驾有关，当然要来强力的取缔。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看到一些可疑的人事物，可能他们会有后续犯罪的行为发生，我们民众是不是有个管道或者是一些方法能够来防范于未然，跟警方做反应呢？
1: 是的，那我想我们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那维护治安除了是警方努力之外也需要民众共同来参与。那民众如果有发现可疑的人事物时那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并立即来向警方来通报。那例如我们如果在社区内有发现陌生人长时间的徘徊，深夜在试探住家的门窗疑似

3:11哈，有好多人打电话进来说，在国石西行的旗山端要上国石的地方，看到有一部脚踏车哦。如果你刚好也在旗山那一端，准备要上国石，请您上来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旗士的安全哈。那么在

0: 有窃贼啊勘察地形，或是在金融机构、超商的 ATM 附近发现有可疑的人士，不断的监看民众操作提款机等啊，哦，都可以啊立即来拨打110来报案，那由警方啊到场来做一个查处。另外，近年来啊这个诈骗的案件猖獗，那如果民众有发现亲友啊疑似遭到诈骗，哦，或是说有人啊这个频繁的提领大笔的现金，购买大量的游戏点数，哦，甚至啊疑似担任这个诈骗的车手，哦，也都可以啊主动向警方来反映，哦，来协助我们警方啊来及时的拦阻，哦，这些诈骗案件的发生。另外，在交通安全的部分，哦，如果说有发现驾驶人有疑似毒酒驾的情形，哦，或是危险驾驶，或是精神状况异常，那也可以啊把这个车号记下来，哦，它的行驶的方向以及时间啊地点等等啊，后来通报我们警方，那避免啊这个遗憾的事情发生，哦，不过，啊，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可疑的状况时啊，哦，切勿啊自行来追捕，哦，或是啊与对方发生冲突，那以免啊危及自身的安全。那民众啊只要尽可能的，哦，记下这些相关的特征，哦，例如人数、外貌、车辆颜色、车号、地点以及时间等资讯啊来提供给警方，哦，就能够啊大幅提升啊警方这个查缉的一个效率。
1: 对，还是回到我们那一句话，哦，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一旦查取到有一些犯罪的事情正在发生，朋友们也不要冒险，哦，你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事证尽量的搜集完整来通报给警方。刚刚提到说呢，我们的这个在六龟的犯罪类型可能就是像窃盗啊跟诈骗，那窃盗部分呢，民众只要注意我们的住宅门窗要上锁，那财务呢保管妥当就可以来杜绝。但是呢，最近几年发现这个诈骗案件呢不断的出现，是不是请分局长跟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常见的诈骗手法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依据这个我们警方所受理的案件的状况，那目前呢，啊，最常见啊而且财损比较高的诈骗手法，哦，主要有下列几项，那第一个就是假投资的诈骗。那诈骗集团他会透过脸书、 LINE、 IG 和 YouTube 广告啊，或假冒财经名人来吸引民众啊加入这个投资的群组，那宣称保证获利、高报酬、零风险。那常见的话术啊有内线消息、标股推荐，哦，AI 量化交易稳赚不赔，每天啊获利哦 3%到5%，或是啊有老师啊代单保证翻倍等等，哦，那在这边啊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任何标榜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的投资啊都有极高的几率啊是诈骗。那第二个部分呢，啊，就是假网络这个购物的诈骗，哦，那诈骗集团也会利用社群平台啊来刊登低价商品的广告，来吸引民众啊汇款购买，那收款后啊会失联，哦，及这个常利用来诈骗的商品啊有演唱会的门票、三 C 的产品、哦、精品包包、家电用品等等，哦，这边也提醒，听众朋友啊，网购，啊，应该要选择有第三方支付或货到付款机制的平台。那第三类是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哦，那民众如果接到自称是购物平台或银行客服来电，啊，那谎称是订单设定错误，要求操作 ATM 或网银解除设定等等啊，那这些类型的一个诈骗啊常用的话术啊，哦，有误设为经销商或误设分期付款，那需要操作 ATM 取消等等，哦，那这些常用的话语啊，这个也常常啊作为这个解除分期付款诈骗的一个用语，哦，那所以说这边提醒，只要是那个要我们啊去 ATM，哦，提款转账的功能，哦，这个是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那第四种啊是假交友投资诈骗，那诈骗集团也会透过交友的软体

0: 脸书或是 IG 啊，来认识被害人，先培养感情后啊，再诱骗投资人，诱骗投资啊，或是借款。那常见的特征有自称是军官、医师、工程师，不愿见面，很快谈论婚姻未来，或推荐投资平台等等。那在此啊，也提醒，先谈感情，后谈投资，这个是典型的爱情诈骗手法。那第五种是假检警的诈骗，歹徒冒充警察、检察官或法院的人员，那谎称民众涉及刑案、洗钱案等，那要求啊来监管账户或交付现金。这些常用的话术有涉嫌洗钱的案件，账户遭冒用，需监管资金、证明清白等。这边也提醒警察、检察官，他绝不会要求民众啊来交付存折、提款卡或是汇款来监管。那第六种较常见就是求职的诈骗，它是利用高薪、兼职、广告来吸引求职者，那要求提供银行的账户、提款卡或协助来领款。那常见的话术有在家工作月入数万，或是代收代付赚佣金，提供账户即可领薪等。但也提醒这个交付提款卡或是账户啊，都可能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共犯。
1: 是，我们不管是假投资、假网络购物、解除分期付款，或者是假交友投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爱情诈骗哈，或者是假检警，或者是求职诈骗，民众只要接到可疑电话、简讯或 LINE 的讯息，或者是有一些投资的邀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冷静的查证，不要急着依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刚刚分局长提到了这么多的诈骗类型，想请教一下，我们近期警方呢在打击诈欺犯罪上面有没有什么样具体的成效呢？
0: 是的，那个近年来警方在这个打击诈欺是列为我们治安工作的重点。那我们是透过打击主诈、防诈还有惩诈四大面向来全面来执行，那以展现了具体的成效。那首先我们在查缉这个诈欺集团的方面，那警方持续在执行全国同步打击诈欺的专案，那整合中央与地方的警力，那针对诈欺的机房、水房、车手集团以及人头账户等犯罪的网络来进行溯源的查缉。那经过统计，我们这个在114年间总共有查获诈欺集团有3397团，那犯嫌有2万余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有63亿元。那有效的来打击诈骗的集团运作的能量。那其次啊，我们在拦阻民众受骗的部分，那我们警方也与金融机构有建立警银联防的一个机制，那透过临柜的关怀提问以及警示账户的通报系统，及时来发现异常汇款的案件。那去年一整年我们成功拦阻了有19000余件的诈骗案件，拦阻金额约有137亿元，那成功锁住了许多民众辛苦的积蓄。另外我们在源头阻断方面，警方与相关部会还有网络平台合作，来积极下架这些诈骗的广告，停权涉诈的账号以及关闭这个诈骗的网站等等。那114年间我们下架了这个涉诈的广告有150000余则，那停权涉诈的LINE账号有79000余个，那关闭涉诈的网站有6万余件，有效来降低民众这个接触诈骗讯息的机会。那同时这个政府也推动了打诈新事法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的条例，那加重诈欺犯罪的刑责，强化犯罪所得没收以及科技侦查的手段，让警方在追查诈骗集团时更具法律工具以及执法的效能。那整体而言呢，警方除了积极的侦办案件以外也透过宣导、拦阻以及跨机关的合作，我们从源头来

0: 减少诈骗的发生。那根据这个政府公布的资料，那近期的诈骗案件数以及财损的金额哦，已经有下降的趋势。那显示啊，我们打造的工作啊，已逐步啊来发挥这个成效。
1: 我们也知道说，最近几年也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求职啊、兼职或朋友介绍，然后呢误信了诈骗集团的话术，担任了提款的车手。那现在呢，这个暑假很快就要到来喽。我们警方有没有特别关注青少年哪些犯罪被害问题呢？
0: 是的，我们近年来啊，这个我们发现我们许多年轻人因为求职、兼职还有朋友的介绍啊，而误信这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啊，来担任这个提款的车手、收部手以及面交的车手。那这不仅啊影响个人的前途哦，更成为啊诈骗集团犯罪链中的一环。因此呢，警方持续是透过教育宣导、犯罪预防哦，以及强力查缉等方式啊，积极来防治。首先呢，我们在宣导的部分哦，我们深入了高中哦、大专院校哦、职训机构以及社区啊，来办理反诈骗的宣导。那提醒年轻人切勿轻信轻松赚啊高薪兼职、代领款项啊、代收包裹等求职的广告。那并透过啊这些实际的案例来说明，让民众啊能够了解车手并非单纯的打工，而是啊是涉及到诈欺、洗钱等刑事的犯罪哦，这个是必须负担刑事责任。那其次，我们在网络巡查的方面，我们针对社群的媒体、通讯软体以及求职平台上刊登的可疑征才讯息啊，加强来收报、分析啊这些犯罪的模式哦，来及早发现啊，并查缉招募黑手的不法集团，从源头啊来阻断犯罪。那第三个部分是在跨机关合作部分，我们与学校、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的单位啊建立联系的机制。共同来推动法诈骗的教育，并提醒民众啊，切勿出租、出借或换售自己的银行账户、提款卡以及网络银行的账号，以免啊遭诈欺集团啊来利用。那最后，我们在强力执法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在向上溯源，除了查缉车手之外啊，更追查背后的诈骗集团、水房以及主嫌，彻底啊来瓦解整个犯罪的组织。那这边也要提醒民众，只要是一只是领钱、转交现金或是提供账户，都可能会涉及到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相关的罪责，会留下刑事记录，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就学、就业以及报考公职等等。
1: 对，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哦。那有关于我们刚刚分析到了，有关于这个在六龟分局辖区诈骗的种类，还有我们如何来做防治之外呢，也关心到了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因为一时觉得这个不至于有很大的一个犯罪的这个市政会留下来，而贸然的担任车手啊、收部手等等之类的啊。那待会儿呢，我们新闻之后回来继续邀请六龟分局的谢喜昭分局长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最近很多人都感到深恶痛绝的毒驾，好，怎么样来做查处。我们待会儿呢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关心。时间是下午的3:30。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了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个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

0: 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1: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的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0: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胃造口组，为早产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诚信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一二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米脂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王天吗？
4: 那倒对了。
5: 警方前往查缉诚信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诚信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3: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脂、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米脂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6: 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今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上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7: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处，生生不息。
6: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9: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10: 嘿嘿，不止这样哦。

0: 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1: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2: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0: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7月将在大东登场。
2: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3: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2: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0: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3: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2: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3:38，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鹿竹，有车辆抛锚啊，它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哦。如果知道指标数啊，再帮我们确认一下。那先前在国时西行有脚踏车误闯国道的状况呢，则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龟分局的谢习昭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要来关注的就是最近大家呢都是深恶痛绝的毒驾的这个行为啊，我们有哪些执法重点措施可以让民众更加安心呢？
1: 是的，我们近年来毒品的问题衍生的交通安全风险啊，是备受社会的关注。那尤其部分新兴毒品会造成驾驶人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出现了幻觉等情形。那一旦驾车上路，危险程度啊，绝不亚于酒驾。那因此，警方对于毒驾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全力啊来防治与取缔。那首先我们在执法方面呢、我们针对深夜凌晨等高风险的时段，以及啊易发生毒品案件的场所周边啊，来规划路检、零检以及扩大零检的勤务，加强拦查可疑的人车，主动啊来发掘毒驾的案件。那其次，我们警方也持续啊运用科技辅助来执法。当原警啊有发现驾驶人有这个精神恍惚、神情异常，或是其他疑似使用毒品的情形时，将依法这个对驾驶人啊来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的检测以及收证的作业，来提升啊整个查缉的效能，那避免啊危险驾驶持续的来上路。另外，警方除了查缉毒驾行为以外啊，也会啊同步来向上溯源，追查毒品的来源，针对制毒、贩毒以及运毒的集团加强打击，从源头啊来减少毒品啊流入市面，降低这个毒驾案件发生的机会。那在预防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来结合学校、社区以及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向民众说明毒驾的危害啊以及相关的法令责任。那依照现行的法令啊，我们目前台湾对毒驾是采

0: 采取行政处罚加刑事责任双重处罚的机制，这些个处罚也是相当的严格。那使用毒品后驾车啊，除了面临高额的罚款以外啊，更涉及到公共危险罪啊，以及其他的刑事责任，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在此啊，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听众朋友，毒品啊，不仅危害个人的健康，更可能啊，危及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那警方将秉持这个持续这个反毒、拒毒、弃毒的决心啊，来加强查缉以及宣导的工作，哦，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的环境啊，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好，确实呢，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走在路上呢，不用担心有一些状况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六龟分局的谢启昭分局长也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准备了三份礼物要来跟大家互动。我们的电话是0734559310734559311。0734559311。好，我们第一位朋友上线了，你的收音机要关小声哦。
2: 好。
1: 好，请问贵姓？
2: 沈
1: 先生啊。好，我们的分局长要提问了，请仔细听哦。哈，
0: 好，这个问题是假投资诈骗的话术啊，它通常啊是哪些？第一点，内线消息标股推荐；第二点，老师带单保证翻倍；哦，第三点，每天获利啊3-5%；第四点，以上皆是。答案是，
1: 这是一个选择题哦。
2: 第四，以上皆是。
1: 好，每一个都有可能哈，这就是我也暗藏玄机在其中，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恭喜沈先生，请您电话不要挂哈。
2: 谢谢。

0: 好的，我们第二位朋友也上线，收音机都要关小声哦。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啊，请问贵姓？
1: 钟。
0: 钟先生啊。
1: 嘿，是的。
0: 好，钟先生，我们的分局长要提问，请您要完整的把题目给听完了哈。
1: 好。
2: 好，第二题也是选择题。好，那目前台湾诈骗有哪些类型？一、假投资诈骗；二、假交友诈骗；三、假检警诈骗；四、以上皆是。
1: 四、以上皆是。
0: 哎呦，我连续两题，我觉得分局长都有点在放水，对大家真好。好，钟先生电话不要挂哦。
1: 好的，谢谢。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你已经上线了。Hello，
1: Hello， 你好，我姓张，
0: 张啊，工长张吗？
1: 对，工长张。
0: 啊，张小姐，我们的分局长提问，刚刚两题有点简单哦，这一题要仔细听哦，
1: 好，
2: 好，那第三题是有关于毒驾的处罚的部分哦。那目前呢、啊，我们台湾对毒驾的处罚是采何种制度？一、行政处罚；二、刑事处罚；三、民事处罚；四、行政与刑事并行处罚。
1: 是，
0: 有点猜的意味哦，要笃定一点。来，答案是
1: 第四个
0: 哈，我们是行政与刑事并行处罚。
1: 对，
0: 分局长对吗？
2: 是，答对了。
0: 好，恭喜张小姐，电话不要挂啊。
1: 好。

0: 分局长在最后三分钟，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也提醒我们的民众在生活当中或者是面临毒驾，要再次的跟他们来宣战呢？
1: 好的，我想毒驾与酒驾一样，都会严重的危害交通安全。那这边呢，我们也呼吁社会大众一定要建立毒驾零容忍、用药不开车的观念，牢记以下这个 四点。第一个，绝不使用毒品后驾车。那第二个，注意药物的副作用。那第三，拒绝心存侥幸。那第四大点是大家共同来防治毒驾。那最后也是呼吁社会大众，这个绝对不要以身来试法，共同来营造这个安全无毒的交通环境。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次谢谢六龟分局谢喜昭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受我们访问，感谢您哦，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这是来自王大文所带来的歌曲。很多朋友呢，睡觉之前可能喝一杯热牛奶啊，它可以帮助睡眠。但是呢，在睡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是抱着手机在睡觉的。那针对呢，躺着在滑手机，对于眼球是有一些具体危害的哈，像是蓝光直射水晶体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你躺在床上观看荧幕，眼睛跟设备的距离呢，往往比坐的时候要更近更近，角度也更集中，这会让手机的蓝光在水晶体内部呢又

诱发一个自由基的反应，进而呢就会破坏蛋白质结构，也加速它的混浊。那如果在关灯的黑暗房间内使用，瞳孔还会自然放大，导致它进入眼球的蓝光量呢会倍速的暴增啊、哦！所以关灯又躺在床上，这是最危险的，我也要提醒我自己。那另外呢，很多民众常常忽略眼压异常波动的严重性。我们人呢，如果在平躺的状态，受到了重力改变的影响，眼睛里面的一个防水的循环效率会跟着下降，导致眼压平均会比坐的时候要高出2到3毫米汞柱。那长期维持偏高的眼压，不但会推升青光眼的发病风险，它也会阻碍水晶体的营养供应跟代谢啊，就会促进上皮细胞加速老化跟受损。那对于我们的眼睛，当然就会让这个青光眼发病的风险提高。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于睫状肌过度紧绷，因为我们躺着看荧幕的时候呢，对焦距离比较近嘛，哈，那这个睫状肌呢，必须持续的处在一个收缩状态，没有办法放松，就是那个睫毛的睫哈，睫状肌。那长期的调节疲劳，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水晶体的弹性跟代谢循环的。最后呢，就是那个直视强光，它会带来一个灼伤的风险哦，因为荧幕近距离的位在我们脸的正上方嘛，那甚至可能同时直接看到天花板的强烈灯光，那这样一个高能光线的反复刺激，就容易在水晶体里面累积光氧化的伤害，加速蛋白质变性混浊，那蛋白质变性混浊就会变成我们的白内障啊。那面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以完全避免的3C产品的依赖，大不多数的朋友，你平常就要多加留意自身的视觉状况。那如果长期有那种躺着滑手机的习惯，并且已经开始察觉到，哎，眼睛好像出现异常的眩光，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呢，发生这个视力模糊，或者是在夜间观看灯光源的时候，会有一圈光晕这样的一个典型症状，很有可能是你的水晶体已经在发出受损的求救讯号。那一旦有这样的一个视觉异常征兆，不要抱着那个侥幸的心态，突然间拖延症发作，一定要赶快的到眼科医疗院所，让专业医师来详细的帮你做评估跟检查。只有从小小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确实的戒除不良的滑手机姿势，那搭配及早的医疗咨询，才能够真正守护我们水晶体长远的一个健康。也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入口之后，在 356.8 公里，有轮胎皮出现在中间车道，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那么在国道10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外线的辅助车道，有轮胎皮同样出现在高速公路的车道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指标是在 265.7 公里，有个大型的掉落物呢出现在最内线哈，这是在国一南下的 265.7 公里，最内线车道有个大型掉落物。那另外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有接获到说，在过了鹿竹交流道，车辆抛锚停在路间，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您留心注意道路当中如果还有任何状况，随时帮忙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待会儿4点要把节目交棒给邦尼，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祝你平安咯，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都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 58.7 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以上和美路段受到施工以及稍早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呢，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333.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先前掉落在内线车道这个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呢是减走排除，所以目前在国道三号北

上过关田系统的路段，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的。先前在内侧车道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其他在国道上面的道路状况呢，也包括在

还有在中山高南下的356.8公里，南下过了南子入口之后，中间车道呢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一样麻烦你再多多小心。那再来看到是在国道十号哦，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在府外车道呢，先前说也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再来一样是掉落的状况，这个是在台82线往西指标 29.4 公里，在台82线西向的 29.4 公里，也就是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一只雨伞掉落在这里，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玉乐路跟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左营的自由三路跟崇礼路的交汇路口，林雅区在福建街374号，在林雅区的福建街374号，也就是靠近五福一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那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型的这个路面的灌浆工程呢，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施工撤除了，现场的车道呢都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了。先前在苓雅区中正路地下道在进行的这个施工的作业，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离场的消息，所以目前在这个地方的周边路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十号东向指标 17.2 公里，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呢目前是占用着外侧路肩在等待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一下了，在国道十号往东指标 17.2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肩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歌曲《第一个想到你》，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在国道十号西上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现在也是又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

这来自维里安所演唱的歌曲《第一个想到你》。那我想最近几天大家一起床，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诶，今天呢好像还是有这个下雨啊，天气不太好的一个状况哦。我想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哇，最近这一两周呢，真的有一种快要发霉的感觉，对不对？每一天起床之后呢，好像天气的状况都是不太好的。那不过中央气象署呢也算是有预告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虽然说在今天中南部地区呢一样还是要来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基本上在这个礼拜当中水汽呢是会逐渐的来减少，那整个温度呢是会逐渐的回升了。预估在端午连假期间各地的天气大概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好了，不过呢在今天下午看起来这个外头的天色好像还是有点灰灰的，有点阴阴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来随时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如果说有行经到下雨的地方，还是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在国道十号西上自由路出口沿线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这边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在高雄市的鹿竹区，在鹿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0: 那先前呢，有Josh朋友提到说，在国道十号东向，在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指标呢大概是在 17.2 公里。当时说在外侧路间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那另外在中山高的南下呢，是在这个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在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以及在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指标 356.8， 说是在中间车道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这个掉落的状况一样还在等待处理。还有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别忘了还是随时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0800-000-Gigi3，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

0: 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想要再来一片蛋糕。
1: 啊？你还剩下？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欸。
0: 哈？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我觉得可以。

是这个什么样的食物呢，其实都还是适量就好啦，千万不要过量的来摄取，这样子才能够长期下来让自己的身体呢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然后比较营养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目前看起来呢，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哦，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出口，以及北上从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看起来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呢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要利用到这几个中山高路段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那另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新集，再来到台南端出口，目前的车速也一样都是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一样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状况。

那另外呢，是有一些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运乐路跟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先前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像是在左营的自由三路跟崇利路交叉路口，林雅区在福建街靠近五福一路交叉路口，一样都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以及在左营的博爱三路跟曾子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红平路跟红文路的交汇路口，一样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是在国道周边的车多路段，一样来做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这里是在国石西上的自由路出口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中山高西侧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呢在这几个国道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说要利用到这些地方，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那等一下呢，在4:30过后，准备来关心到的是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 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工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

0: 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程、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锥跟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路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3: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2: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5: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4: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那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8: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7: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8: 没错，

0: 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0: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8，继续回来到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有一个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先来提醒一下，这个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指标，在377公里，在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请小心。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指标3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现在呢又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了护栏的事故，目前呢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的小心留意。

0: 是来自马念先所演唱的歌曲《1989的下午》。那目前说在国道三号的白河到竹崎路段之间呢，是正在下暴雨哦，能见度是相当相当的不好。如果说你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务必要来减速慢行，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的白河到竹崎路段之间，目前雨势非常非常的大，现场的能见度呢是非常的不好的，请一定要来减速慢行，也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随时的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另外呢，又有驾驶朋友提到说，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一样呢也是有在下大雨的状况，还有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左营地区的雨势也是蛮大的，所以都是提醒大家在这个下午过后，其实天气的状况呢好像又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点，请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再次提醒，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沿线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三民区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往澄清路的方向，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大中一路往西，在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就是我们先前有提到说，在国道十号往西，在自由路出口这边有车多的状况，而在下来来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周边，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南下方向这边，是在地下道往中安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是在先前呢，我们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377公里，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先前占用了内侧车道，这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就在刚刚看起来现场呢是已经排除了。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自撞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看起来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目前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
1: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2: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3: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

0: 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 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
2: 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
1: 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祝您化解亲子危机。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这来自旺福所演唱的歌曲《爱惜沙密》。在国道十号有一个掉落的状况，在国十往西指标是 11.9 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块木板掉落的状况，请多多小心。国道十号往西指标是 11.9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现在有一块木板就掉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那目前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呢，也是陆续的都有出现下大雨的状况，所以还是麻烦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像是目前呢，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一路来到了大湾出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来到了高科，以及在南下的南子往瑞隆路，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沿线，通通呢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从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从五甲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北上从大湾到永康，现在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国八往西，现在是从新竹来到了台南端，有开始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转中山高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这边，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也是一样，陆续的都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哦。主要呢，其实还是因为看起来天气状况不稳定，所以呢有影响到了现场的车行速度，一样麻烦大家还是再来多加留心注意。而另外在台八八的部分呢，目前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沿线，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那如果说你在台八八往西持续往前来到凤山，再接到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目前一样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现在在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车流也是比较多的，而目前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要转往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的方向沿线，通通都是有出现车多，一样都是排队的状况。

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兴业路靠近华西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梓官区这边是在进学路靠近和平路的交汇路口，一样呢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

也都是再多加的小心。那还有包括是稍早之前呢、哦、在这个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正勤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成河路靠近清华街的交叉路口，一样都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傍晚五点钟，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送上来自蔡昌宪所演唱的《玲珑碎》。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53.1 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及路肩主力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 87.8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

0: 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5公里人物交流道前的内侧有积水，国道十号西向 11.9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请望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2: 咦，隧道在说话？
1: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2: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1: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2: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1: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2: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1: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0: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含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3: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蓝佑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

空中来陪伴你。哇，那今天呢大概到了傍晚的时间点，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呢又是陆续的有开始出现下大雨的状况尤其呢中央气象署呢有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都有发布了大

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那有驾驶朋友反映说，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5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哦，内线车道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如果需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在国十往东指标是5公里，这里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出现积水的情形。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是在11.9公里，在西向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则是在中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的状况，这个掉落的情形还在等待处理。而先前在台82线往西指标是29.4公里，这边是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把雨伞掉落，那这个掉落的状况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中华三路，从中央公园往北上方向来到了河南二路沿线，目前通通都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包括在新南路还有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苓雅区这边是在建国营路，一样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还有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利用台88的驾驶朋友，现在主要是在台88往西，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来到了凤山，然后再持续往前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另外呢，也感谢来自 Josh 朋友的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立昌街四号前面，这边大概是在靠近沿海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工厂的火警，目前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可以的话再麻烦 Josh 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这个路段。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现在说在立昌街四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沿海二路的这个路口处，有发生了工厂的火警，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可以的话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改道行驶，先来避开这个火灾正在等待处理的路段哦。

那今天所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是要来自齐豫所演唱的这一首非常暖心的作品，歌名叫做《窗外有蓝天》。

好的，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354.3公里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地方多多的小心留意。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目前呢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现场正在等待处理。而受到了这起事故影响呢，目前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男子沿线，车流量呢都是相当的大。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多加的小心留意了。目前在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了男子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那除了是受到了天气状况再加上下班时间的影响，还有呢主要是因为在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还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所以导致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子很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

另外呢，也有朋友反映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是359.9公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9.9，也就是在关庙路段，有一台爆胎的砂石车呢，就停放在外侧的路间。那这个驾驶呢，虽然说有摆放警示的牌面，但是它摆得有点太近了，然后再加上呢，现场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导致呢，驾驶朋友反映说，觉得这边的缓冲距离呢是不太够的。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朋友也是再多加的小心，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59.9公里，南下的关庙路段，在外侧路间有一台爆胎的砂石车停放。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立昌街四号靠近沿海二路的交叉路口，先前说有发生了工厂的火警，现场呢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是在高雄市的这个成功一路往北上的方向，

驾驶朋友说，在靠近三多四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两部汽车的追撞事故，来到了高雄市苓雅区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注意，现在在这个成功一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三多四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二路往东的方向，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沿线，准备要来上国道十号的入口，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以及在台南市的龙崎区，这边是在市道182线往西的方向，指标是 20.4 公里，说在外侧车道路面呢有严重的这个有裂痕的一个状况，现场呢是进行了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来到市道182线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在这个往西的方向，指标是 20.4 公里，在台南市的龙崎区这个路段，现在在外侧车道呢是暂时的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以及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现在在松和路就在参旅大学的前面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冈山区的成功路467号的前面，在冈山的成功路467号的前面，现在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真心英雄来自周华健跟李宗盛、黄耀明以及成龙所演唱的歌曲。再次提醒，高雄市在小港区立昌街靠近沿海二路的这个地方，说是有钢铁工厂发生了火警，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可以的话就尽量的先来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那另外又这个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神农路往大寮的方向，就在一家制药厂的前面有小货车故障了，现在停放在马路的正中间，后续呢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了，请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多的留心。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现在说在神农路往大寮的方向，就在制药厂的前面，在路中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另外是稍早之前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南下354.3公里这边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现场一样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也是麻烦再多多小心。那目前在整个中山高往南下方向，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一路来到了男子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最后送上来自陈淑华所演唱的《春去春又回》，等一下5:30来关心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这一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六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为卖学位遭到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4: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其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3: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治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的时候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的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

0: 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员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1: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 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南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2: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了打击犯罪决心。
4: 为强化辖区治安维护工作，提升警政科技执法效能，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持续推动科技辅警政策，运用无人机执行空中巡逻勤务，针对七股区辖内空污、余温区域，还有光电设施等治安热点，加强巡查。行政组巡官林威廷说：“
5: 警方透过无人机空中视角优势，针对空污群聚区、广大余温及。” 光电场域等重点区域执行巡逻勤务，借由即时影像回传功能，快速掌握现场状况，迅速派员处理。 有效提高巡逻覆盖率与勤务效能。
2: 警方表示，无人机不仅可用于治安巡逻，也可以协助执行交通疏导、灾害勘查、失踪人口协寻跟大型活动安全维护等多项勤务，充分发挥科技设备辅助警政工作的功能，打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将持续精进无人机操作，还有科技侦防能力，灵活运用智慧科技协助各项警察勤务。
3: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你的证件被冒用开户，富人接获了假邮局来电，表示证件遭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所幸他察觉有意，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的保住金钱。
6: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本分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吴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 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员警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
2: 成功保住新台币16,961元。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布，IKEA要进驻南返，完成6都最后的拼图。
2: 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坊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8: 那他会在南坊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
2: 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去，许许多人都期待IKEA能够来，所以IKEA来到台南设点了，它是很正确的选择。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

0: 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古山内围市场日昌路过去因为老旧雨水的涵管损坏，多次发生道路下陷。高雄市水利局投入大约1800万元进行涵管更新工程，今年6月顺利完工，让排水更顺畅，道路也更加的安全平整。黄义豪的报道。
2: 水利局表示，这次更换直径 1.2 公尺的老旧雨水涵管，并同步完成路面刨铺整平，改善过去道路下陷以及排水的问题。未来不论是摊商摆摊、民众到菜市场买菜，或者前往美术馆休憩散步，都能有更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3: 工程自114年7月开工，因配合市场理货与摆摊时间，为了维持市场生意和居民生活品质，施工仅能利用上午8点到12点，所以工进缓慢。感谢这段期间内围市场的所有摊商、居民和用路人的包容与配合。
2: 水利局强调，面对极端气候与短延时强降雨的挑战，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的巡检、清淤以及防汛准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很多人都要问雨还要下多久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洪志豪上线为大家分析。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受到低压和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白天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尤其以高屏山区为主，入夜后南部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请听众朋友留意。明天南部地区依旧受到低压和西南风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白天平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雨或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南部气温大约在25到32度之间，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记得携带雨具，行车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下午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7: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6: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7: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6: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桥头区的树德路28号哦，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大概是靠近一家彩券行这边，请您经过小心。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左营区的军校路跟纬四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的三多三路跟成功一路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传出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54.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线三部车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中山高南下从陆竹来到男子沿线都还是有

0: 车多的状况，请驾车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下班时间车辆大的地方，像台88线西行，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国十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下班时间车子也是相当多。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是车多的，其余车多点呢还包括了高科联络道东向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南子区新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往东转凤南路一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都出现了大量的下班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三民区九鲁一路在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呢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目前往东方向也都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以及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车速也是缓慢的。左营的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十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另外呢，在左南地区的左南路从后昌路要前往翠华路南下沿线，还有翠华路南下方向从明潭路经过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一路前往正义路南下方向也都是车多。目前民族路桥往北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的状况，中华三路从中央公园一路来到河南二路目前往北方向也有车多的一个状况哦。除此之外呢，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施工提醒预计在6月16以及6月17号，在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中山高速公路从冈山交流道一路来到高科交流道北上的主线道配合施工会封闭起来，所以如果晚上今明两天晚上会经过这个路段驾驶朋友，请您斟酌一下行车动线，提前规划改道路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先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立昌街靠近沿海二路交叉路口这边，这个钢铁工厂火警的状况就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这个火灾的情形已经是完全的处理完毕，这里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另外呢，是一个掉落物状况，在台88往西指标 0.6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路肩有一条布钩绳掉落，请多多小心。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多处地方正在下雨，请驾驶朋友小心行车。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

0: 华路至关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活动讯息，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于6月17日至6月21日举办，赛事期间将进行交通管制。6月17日开幕日，交通管制路段为运河北岸安平路33巷8弄、51巷20弄以及75巷22弄，16时至22时全线交通管制。赛事期间共5日，交通管制路段为安平区庆平路、玉平路、玉平七街60巷含周边停车格与人行道，每日16时至22时将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并配合交通管制及引导。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6: 大家好，我们是
7: Trash，
8: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头，
9: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6: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下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台27线盐埔乡大仁科大前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一线内埔工业区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以及屏东市建国路段往高屏大桥沿线。另外台24线长治交流道往屏东市区方向，台3线九如往屏东方向，以及台88快速道路万丹以及潮州两处出口也都有车流量大的情形。那在市区道路的部分，自由路段、胜利路段、瑞光路段以及大连路段也都有车多情形。那在路口的部分，公园路与仁爱路口、和平路与胜利路口、广东及大连路口也都是车多。那也要提醒驾驶人，目前屏东地区皆为有雨的状况，请驾驶务必启动车灯，增加能见度，慢速行驶，并保持安全车距。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3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盐埔乡自强路与丰隆路口、潮州镇自维路与北门路口，以及屏东市民生路131号前。那以上事故警方已派员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 354.4 公里，也就是在南子出口前，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宾朋友们看安心通过。至于其他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交行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仁德系统要往台86西向，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南下的路竹一路到南子，沿线这行车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0号往左营方向，目前有排队行行。至于在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南子一路到冈山，目前是沿线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仁德系统要往台86西向的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情形。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北上的永康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国道10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回到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的。至于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的顶尖系统回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对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8号，预计要在6月16以及17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6月16以及17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37.7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 7.4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

0: 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雪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您现在持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往鸟松的方向，说在靠近张山路的交叉路口内线车道有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多多留心。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光明路三段往鸟松的方向，靠近张山路的交汇路口，就在内线车道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市的楠子区，在军校路到从这个右昌街到世运大道的双向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包括像是在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沿线，目前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往南，从明潭路到大中快速道路沿线，以及在莲池潭周边往胜利路沿线，目前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在高雄市的博爱一路，在绥远一街到大顺一路往北上的方向，目前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在博爱一路往北，从绥远一街到大顺一路沿线，目前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滨河五路跟钢平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

就在劳工局的前面，目前交通事故也是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三路靠近山顶路口，这里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冈山区的驾驶朋友

而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松寮路桥的驾驶朋友，有一个掉落的状况，也是麻烦你多加留心。这个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松寮路桥往大寮的方向，目前在内线车道呢是有一些宝丽龙散落的状况。

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在下班时间我们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是相当的不稳定，现在外头天色逐渐暗下来，再加上如果说你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都麻烦你一定要来记得开启车前大灯。

到了永康沿线，还有包括在南沙的鹿竹往高科、南沙在冈山到南子，以及在南沙的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从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北上从顶尖系统来到冈山，以及高科往鹿竹，还有在大湾到永康沿线，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都在发挥耐心。而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373.6公里，这边是在田寮地磅的路段，说在外侧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那它没有闪，它只有没有摆放警示的标志，只有闪警示的双黄灯，请大家再多多留心注意。在国道3号南下，指标是373.6公里，这边是在田寮地磅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只有闪警示的双黄灯。以及在国道8号往西，这边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新竹，再来到了台南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子比较多。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主要是在东向从左营端上来，一路来到顶尖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看起来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了。在国十往西，在仁武交流道的出口，看起来是有出现回堵的状况。那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一路来到了顶尖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包括在主线路段部分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顶尖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跟大中路的交叉路口，要上国道的这个入口匝道呢，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了，会建议驾驶朋友尽量的来改道行驶。再次提醒了，这个是在左营区，在民族一路跟大中路的交汇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目前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的话再麻烦你来稍微的斟酌一下了。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民族一路288巷口靠近湾新街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以及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光明路三段往鸟松的这个方向，先前说在靠近江山路的交叉路口内线车道有发生了追撞的事故，现场呢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还是多多的小心了。再次提醒，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光明路三段靠近江山路口要往鸟松的这个方向，在内线车道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

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接下来送上来一次张震岳跟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竹短夜长，灯火下一个人在踏方，天黑了，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路线，提高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6:23，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说在四维街，就在平交道的附近，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出口，现在说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起车祸有占用到了出口的匝道。如果说你是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多多小心。再次提醒了，在国道10号往西，在燕巢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博爱二路跟新庄载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在仁义街跟四维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也是麻烦你多多的小心。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从冈山到高科沿线有工程要来进行了。在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以及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8号会封闭东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在国道8号往东，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全线的车道，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也是一样有工程要来进行。这两个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路段，就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行车上的参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来交棒给杨晨，继续的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而在过程当中，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那最后再次提醒了，在国道10号往西，目前在燕巢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最多的是拜拜，送上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阿怪，我是邦尼，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综院上修全年 GDP 至 9.33%。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

0: 上九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1: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4: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五六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3: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5: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3: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位住院病人。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也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8: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

0: 和投资应保持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凯凯虐死案，高院判处保姆姐妹分别为无期徒刑和18年徒刑，全案上诉最高法院中。而凯凯的生母刘姓女子，另外涉嫌囚禁、凌虐他人、喂毒并拍片。高院今天考量刘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4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3: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7: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 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0: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1: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建制、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0: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1: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0: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六号东向22.7公里国信二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2.1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长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D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3: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D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D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他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2: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D68型。

0: 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新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6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该要确实遵守劳基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5: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6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4: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今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联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自宇说，
7: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哦，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6: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间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2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是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

0: 相关问题，航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1: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员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那对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通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ghting Taiwan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6: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5: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七八月征件，并于九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

0: 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7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道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369.7公里瑞龙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六号的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锦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4: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5: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16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事故地点，还有什么样的情形哦，要来通知给大家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一号北上的371.5以及国道一号北上371.4公里，也是在五甲路段内线车道、内线以及中间道有2起事故发生，公警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

经过驾驶朋友们小心通行。至于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出口事故呢，也在现在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

0: 上的高雄中正出口车多排队下不去状况，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北上受到了371.5到371.5这两起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在五甲这个路段呢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情形。北上的南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左营洲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16以及17号，也就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16以及17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的十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对的道路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是，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嘉玲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谢谢，晚安喽，拜拜。
0: 拜。
1: 好，相信在市区当中呢，也是有一些驾驶朋友本来想说要利用到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路段哦，甚至是往北的方向，但是就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在371.5公里，在国一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路段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则是有两起事故，刚刚嘉玲已经有提醒大家了，所以才导致说后方有稍微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假设说呢，你在国一北上啊，就在过了五甲之后，要靠近到高雄瑞瑞荣路段这里的外侧车道，有听众说看到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车道上面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4公里高雄瑞荣路路段外线车道这边，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稍早其实就有听众朋友就有通报说啊，这颗轮胎呢原本是在内线跟中线，可能真的有不小心呢，有这个驾驶朋友开过去的时候并没有留意到前方的状况，那有稍微撞到呢这个轮胎，所以导致现在目前呢接获到是在外侧车道。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讯息要来进行做更新的动作的话，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而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的燕巢出口，原本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没有回堵哦。另外在市区当中，刚看到在高雄的苓雅区大顺三路跟县镇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一起呢则是在稍早的时候，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崇尚街交叉路口同样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如果说呢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以上所提到的地方了。是说来到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开车或骑车，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跟前方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要变换车道之前的话，也请记得打好方向灯哦。尤其不要呢，你才刚打了这个方向灯就立刻切换车道，安内唔汤会吓到很多驾驶朋友。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呢，其实时速非常快，所以麻烦大家呢打好方向灯之后，确保后方的车辆有没有呢减缓的速度，因为已经看到你要打方向灯，他要礼让你，先让你呢先来进行超车也好，或者是呢移换转换车道也好，麻烦大家呢在道路上面的时候保留一点谨慎的心是很好的，也麻烦有看到任何路况就欢迎你来通知警广啦。今天第一首歌，很熟悉的 Happy Together。

0: 听到的是来自呢乌龟合唱团所演唱的 Happy Together。 晚上7:16，杨淳要提醒一下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哦，目前是有3起交通事故，而且呢大约都是在那个五甲交流道的附近，甚至呢在高雄九如路段的朋友，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哦。除了稍早提供说呢，这个地方就是在国一北上的371.4跟371.5公里，这个地方的话呢，事故总共是有2起，都在五甲交流道路段这里，占据了中线跟内线哦。像是在371.4公里这地方呢，是一台小客车冲撞护栏，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而至于在100公尺，哎，不到，哎，算是100公尺，对，没错。这个地方的话呢，则是2部小客车的追撞，同样也是占据了中内线，所以要通过这里的话，车速是比较相对来讲缓慢许多的。所以在国一北上刚刚提到说371.4跟5这地方的话，在五甲交流道路段有一起各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中线跟内线。另外一起刚刚接获到的则是呢，在国一北上的364.8公里处，也就是刚过了高雄九如之后，这地方呢这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府内车道，2部小客车追撞。那这边的话正准备要利用到国道一号北上，要来汇往到国十西向的朋友，这边在府内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知道，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啦。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呢是6月16号，然后我上网去搜寻了一下为什么刚刚会特别播放了 Happy Together 这一首歌，重点也是在他们的这个团名哦，就叫做乌龟合唱团。今天也是跟龟有关系，则是叫世界海龟日。说到这海龟在大海里面悠游了超过1亿年呢 ，Oh my god！ 他们见证了

恐龙的灭绝，而且也见证了地球历史的变迁。其实聊到海龟，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说他们在海里面真的是慢条斯理，拍着前面前肢呢就像是在飞翔一样，很优雅的呢在水中海中哦。而为什么世界海龟日会特别选择在这一天？原因是因为6月16号是为了纪念由海龟之父的一位博士，他这辈子都在热血的守护海龟，让全世界呢看见海龟是有多么的奇妙。而海龟最浪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固执，对，他其实蛮固执的。小海龟呢在沙滩海滩上面出生之后，会在海里大海里面将来漂流旅行大概将近十几年的时间。而游过了几千里的海洋，当母海龟长大准备产卵的时候，那它体内内建的一个叫做地磁防护罩的一个导航系统哦，就会带着它精准的回游到当年呢它自己出生的那一片沙滩上面呢。这就是大自然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你看吧，它就是从蛋这个蛋里面破蛋而出之后，游向了大海这么久，它依然记得，诶，它当时候是在哪一片沙滩诞生的。好啦，杨淳再次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三起交通事故，有两起呢是在五甲交流道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而另外一个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路段，这里的府内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哦。

这是来自 NCTU 所演唱的《蓝洋海龟》。晚上7:24，陆续接到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有3起交通事故，2起呢是在这个五甲交流道路段中内线车道事故，或包含了在国一北上的过高雄九如路段之后的府内车道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稍早呢，其实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有一些车流有累积哦，目前正在缓解当中。所以呢，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然后要前往到顶金系统前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小心通过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刚刚说到说海龟其实在大海里面活了1亿年，但他们现在的话在人生的赛道上却跑得有一点点吃力，原因是因为海洋垃圾的增加，所以有很多海龟啊，他们虽然说有导航，在流浪了10几年之后还是能够游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但就因为这些海洋垃圾导致他们常常分不清楚这些呢究竟是可以吃的东西还是说不能吃的东西，像塑胶袋啊、吸管啊，会不小心误食，然后就生病了。或者在回家路上，然后看到这些废弃物，然后又被这个渔网给卡住。其实要守护这些美丽的生命，真的光靠这些保育员呢，在沙滩上巡逻绝对是不够的哦。所以当然在每次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些节日，一同来关注这些小生命、大生命。感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

也希望月底的金曲奖，曾伟忠呢有机会可以获得到呢金曲讲座了哈。这一次他有入围到金曲奖，刚刚听到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碧笋》。晚上7: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设、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设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3: 请接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4: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伤害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玉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40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6: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已请裁处。
5: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于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静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听力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溪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7: 黄姓夫妻在明

0: 国110年九月赴平溪旅游时，新京静安吊桥遭平溪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负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例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5: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5: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晨。不管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00到10:00呢，这个时段都在空中为你服务，也在空中陪伴你哦。那也提醒一下，在今明两天会道路施工封闭的地方呢，则是在晚上10:00到明早6:00。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今晚的话跟明晚同样时间点呢，都会进行全线车道的施工封闭，所以晚上会利用到这路段的话，势必要改道行驶了哈。来再次提醒，在今明两天都是从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的6:00，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至于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程度了。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的道沙冈。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的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呢要先带你关注到，就是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即将在6月底，也就是6月27号，要在台北小巨蛋登场了哦。官方在今天的时候正式的揭晓这超级非常华丽的颁奖嘉宾，当中包含了像是莫文蔚、娃娃魏如萱，然后动力火车苏慧伦，还有呢也是主持了蛮多届的这个露露黄露子英哦，甚至像 Yellow 黄轩啊、韦礼安，总共有21组横跨各世代的音乐人跟演艺圈的大咖呢，要齐聚一堂了。而当中也有蛮让很多人很期待的，就是去年横扫金曲奖三大奖项的歌后李竹馨，今年呢，他的那个 Sakura Gansha 这一首歌也是有强势入围了最佳 MV 奖，所以这一次他不仅要担任颁奖人，更一肩扛下了呢入围 VCR 的现身，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他的话，想必呢这个消碎的精神应该能够保持的蛮好的哦。可是其实很多人呢都还蛮好奇，哎，莫文蔚来担任这一次的这个嘉宾之外，还有演出究竟呢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也是这一次金曲奖的超强看点了。来为你送上莫文蔚的《忽然东风》。

来自孟蔚的这首作品叫做《忽然东风》，晚上7:46。好，杨纯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从今天开始之后呢的星期二，应该也会持续到9月份。从6月开始这边到9月份的每周二晚上8点的话，会来播出一个节目，叫做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这个节目也是杨纯从去年底真的是如火如荼的跟我们台北的同事，包含像是卡尔还有 Like 以及视频，那当中还包含了找来弯岛皇后的所有的皇后们一起打造这个叫做华丽变身 Yas Queen， 当中访问到了很多很多变装皇后，而且我们是要探讨的是有关于变装皇后的艺术方面。所以在今天晚上待会就可以听到呢我们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咯。至于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贴心做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了。再要分享到是有关于周董周杰伦的新专辑《太阳之子》，真的很厉害，因为一上架的时候就非常疯狂的，不管是点击率也好，或者是呢这个成绩非常好，而且重点是，比方说有些歌曲像是《I Do》那一首歌，里面呢就重现了他当时候向昆凌求婚的画面，那个前面的这个点击率呢已经破千万了哦。而昨天刚推出的新歌就是女儿殿下的 MV 也是来势汹汹，据说不到一天的时间，然后在 YouTube 呢就已经狂飙超过了350万，一天哦，这个速度太惊人了啦。而且甚至 MV 的话，除了周董有秀出他的复古舞蹈，还包含了呢单脚去跨钢琴的动作，甚至也找来他的好朋友阿 Ken， 然后在里面呢一下穿精灵装，一下还要化身呢冰雪奇缘的 Elsa 的服装，搞笑的献丑。甚至有网友发现，MV 里面居然有出现了周董的大女儿跟小女儿耶。所以这一场周家小公

0: 公主的破天荒客串，难怪能够在一天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就能让这支 MV 狂飙到了350万次的点阅率啊！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来为你送上周董周杰伦的新歌《女儿殿下》。

哇，超可爱的，对不对？来自周董当中呢，他女儿也现身了不少哦。这一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晚上7:52了。我是杨纯，不管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感谢你加入到联播时段，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在道路上面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的话，记得拨打电话进景广喽。在第三则娱乐消息呢，则是要讲到是 TWICE 当中的我们的台湾代表周子瑜，前天很开心的庆祝他27岁生日，然后也在社群平台当中感性的发文表示说，生日这一天能够有 ONCE， 就是所有的粉丝们的爱，能够收集到大家的爱，真的很幸运，希望能够跟大家继续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了。甚至周子瑜呢也大方预告说，在南韩的演唱会结束之后会先放个小小的长假充电一下，因为紧接着在7月份下个月呢会来到我们的南台湾，对，参加高雄啤酒节的演出，还

特别呢强调说目前正在努力的准备表演当中，所以下个月啊，所有的粉丝们可以好好倒数一下，来一起迎接女神的来临啦。来为你送上 TWICE 的作品 I Got You。

Ray White， 这是来自高尔宣。待会在晚上八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来进行到周二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节目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2号东向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局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

0: 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小美，最近看你神采奕奕、春风得意的样子，交男朋友了吗？
3: 有这么明显吗？其实啊，我最近在脸书认识一个新网友，他好体贴哦，而且他蛮会投资理财的。前几天他说要我投资一些钱，先去申请账号，然后他帮我操作，赚的钱就当作是结婚基金。
2: 哎，拜托，你可别恋爱脑哎！才刚认识不久就要你投资，不是很奇怪吗？
3: 不会啊，他真的很会赚钱呢。他光靠投资就已经赚进一桶金，而且他体贴又风趣，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
4: 听到这类交友投资的剧情，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近年来，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平台交友，营造友善体贴的形象，建立关系，然后再引诱对方进行投资。诈骗者谎称有赚钱机会，诱骗对方到假的投资网站来投资，并且声称保证获利或稳赚不赔。
2: 当被害人出金时，再要求支付处理费、保证金，或直接消失无法联系，这时被害人才惊觉遭到诈骗。
5: 提醒您，防诈小撇步：不随意加入陌生人为好友，不随意点击不明网址或加入陌生投资群组网站。投资商品，请寻求合法管道，不要点击网络投资广告，也别听信陌生人承诺，应该要多方查证，提高警觉。另外，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正式导入 AI 智能客服功能，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提供民众24小时不间断的防诈咨询服务，请您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阿喜杨纯。不管你是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94.7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三个小时。那要提醒一下，在今天跟明天都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要来提醒一下会利用到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了。晚上10点过后到明早6点会封闭从冈山交流道一直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所以今明两天的同时间呢，都会进行相关的施工，要麻烦你呢要提前规划好一个行车动线了，要改道行驶哦，到时候。而在市区当中，刚有看到说在高雄前镇区的草芽山路跟金福路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文字路跟崇德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其他地方在南部地区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最新路况，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了。待会呢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从今天开始，然后呢到这个9月的话，每周二晚上8点一起来收听一下杨纯呢，还有跟我们的总台的包含视频，还有 Like 跟卡尔以及弯岛皇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变装皇后他们背后的故事之外，也包含了变装艺术。只有在一首歌过后，节目要来进行了。

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是来自弗勒伊斯特所演唱的 Baby Don't Dance。 我觉得一个时尚会有艺术的表现的话呢，也想用这首歌来当成一个开场哦。待会呢在进行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这个节目的话，里面虽然说没有杨纯的声音，那杨纯在哪里呢？有出现一点点，可能会在片头或片尾有唱歌的地方啦。还包含了这个节目的话呢，是由我后制，对，我有后制在这个不管是音效啊、音乐啊，整个剪辑呢，节目是由我自己担当的。那包含了主持人卡尔，以及呢像是拽机，那陆陆续续呢有跟大家推荐跟介绍一下，很厉害，而且呢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变装皇后了。来进行到华丽变身 ，Yas Queen。Category E。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耶、yeah! ！

0: 欢迎来到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Hi， 我是翟基。
0: 好，来到全新的节目《华丽变身 Yes Queen》当中呢，重磅重磅，跟皇后有关系，跟变装有关系。我们今天就要请到，是不是迈入十周年，而且是在台湾数一数二，同时也有家族的变装皇后。
1: 没错，毕竟在这个新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聚焦在变装的艺术。第一集就必须要邀请到在台湾目前现阶段变装皇后圈里面，谈论资历，谈论阅历，变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表演艺术的人，必须要邀请他。请各位热烈的掌声欢迎 Yolanda 美苏啦。
0: 你要说你是谁啊？
2: 我是尤兰达。

0: 变装这个东西应该是其来有自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好像以前也看过董业发，也知道红顶艺人，可不可以请Yolanda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的所谓的变装表演大概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变呢？
1: 如果真的要以广义来讲的话，可以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比方说京剧啊、歌仔戏本身就有变装元素了。但是如果是比较以近代风格来讲的话，大概从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出现了所谓的红顶艺人，有白雪剧团、松田丸子前辈嘛，对不对？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表演艺术的形式出现。当然刚刚卡卡说到，只是我们有一些董月发啦、杨婆婆啦，还有那个水果奶奶啦，这些也都是 Drag 的一个很棒的一些经典。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影响跟现在的欧美变装风格比较近亲，就真的是松田丸子或是红顶艺人了。
2: 是 Fear。
1: 那松田丸子的话，他的风格我自己的角度看起来就会是比较是有一些戏剧成分的，然后有一些比方他们真的要真唱嘛，对，然后真的是表演艺术舞台形式的。红顶艺人呢比较排场的演出，有点像秀场的感觉，什么武则天啦，然后那个羽毛扇啦，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后来越来越沉寂嘛，就没有了。到了90年代晚期的时候，台湾曾经有出现过一批比较接近现在的欧美变装皇后的风格，有一个 party 叫 Paradise， 也就是 Elvin 以前曾经的那个年代，对，那个黄金年代曾经出现过短短那个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阳刚主流同志文化崛起了，这样子的表演艺术形式又没落了。一直到了2013跟2014年的时候呢，那时候 RuPaul 不是超红嘛，其实在国外已经红一阵子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蔡依林的关系嘛，因为蔡依林那时候就有我呸这个专辑，当时里面就有找了几个变装皇后，那当时那几个变装皇后是外国人，那几个变装皇后我们也都熟的，我们以前都是曾经算是我们的前辈，他们当时就在台湾，因为 RuPaul 这个风格嘛，然后他们就想要把这个风格带进台湾，然后就遇上了 Elvin， 他们就决定开了一个 party 叫 Come Party，
2: 是，
1: Come Party 出来了之后呢，这个就开始有台湾皇后也加入啊，所以就也刚好 RuPaul 这个节目的兴起，开始慢慢演化这个风格到现在了。
2: OK， 兰娜讲的这个台湾的历史脉络我觉得非常的精准。进入到90年代红顶艺人的时候，那比较特别的是红顶艺人的大部分的人的身份大部分很多都是跨性别，或者是以前俗称的 Lady Boy，
1: 是，
2: 对，然后他们在台湾就是有了这样子的表演场合，有点像是把当时在泰国的 Tiffany Show， 也就是 AKA 所谓的人妖秀，把它引进台湾，当时台湾的场景称之为的叫做红顶艺人这样子的表演形态。然后到了松田丸子的演出形式的确是比较以戏剧为主的，然后同时他们那时候也刚好是 J-Pop 日本的风潮正在兴起，所以当时某一种扮装的环境其实也跟当时的流行文化紧贴在一起，所以才会有真唱的表演。那我要为 Justice for 松田丸子，因为松田丸子其实是第一个在总统面前表演的人，他是第一个在李登辉的就职典礼的时候表演的变装皇后。对，然后兰娜刚刚讲到90年代的场景 Paradise 地下场景的派对的升起，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代表人物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大饼。
1: 没错，
2: 大饼是 Paradise 那时候非常重要的表演者，这样
1: 他们以前有一个剧团好像是从他们学校里面几个人一起出来的
2: 红菱金粉剧团。
1: 红菱金粉，对，红菱金粉 Alright，没错，
2: 对，所以呢，那时候台湾的地下场景也跟当时90年代那时候其实很多的同志文化开始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台湾有小剧场的先锋，然后所有很多以前不敢讨论的所谓的非主流或者次文化开始跃上台面，大家开始慢慢的出现。那当时的确因为政策的关系，然后加上某一种对于男性的期待，然后加上那时候其实蛮大一部分的事件是毒品泛滥的事件，所以那时候很多的 target 其实是针对同志族群的，那包含这个派对的场景举办也是这样，所以那时候这个派对也的确因着社会的风气而慢慢的没落下来，所以我们都戏称2000年千禧年是台湾的变装场景消失的十年，
1: 短暂的世界末日。
0: 可是后来两位回来的时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好大好大的大转折？
1: 大概6年前的大家苦哈哈的疫情吧，

0: 没错，
1: 苦哈哈呀，苦哈哈。当时那个疫情不是非常严重吗？三级警戒嘛。那身为变装皇后，我们那时候演出也都是只能在酒吧演出。那政府那时候就说，哦，所有的这些酒吧场所是不能够营业的。那当然，我们那时候是没钱嘛，就是根本没钱赚啊。那时候政府就有很多纾困的方案出来，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归类在艺文团体。文化表演艺术人士这样、那当时就用这个名义申请纾困的时候，那时候就驳回。
2: 天
0: 哪 ，OK。
1: 那政府那时候回函，他那时候是写说，哦，因为你们讲成白话文，就是因为我们表演的地方并不是在所谓的
0: 正规的表演场所，
1: 不是剧场里面啊，我们是在八大
2: 哦、
1: 所以我们不是表演艺术人员，我们跟文化没有任何的关系。
2: OK，
1: 那时候看到就很傻眼嘛，先抱气魄一定要的，最近就觉得不被了解，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嘛，也做了这么多尝试，结果却不被认可。会生气归生气，但是政府他会这样子回函，我想也不是没有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吧、因为那个世代隔阂太远了、他们外人眼里看来我们真的就是所谓在所谓八大的场所表演、但是谁说艺术只能在两厅院里面呢、艺术 everywhere 吧。我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乐乐等的文章告诉大家我们在干什么，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 那一个晚上就4000多个转发，可能那时候大家在家里很无聊吧，然后记者也在家里很无聊吧，然后就看到了这一个转发，然后就转发率之高呢，我才发一个晚上，隔天就有新闻台就来找我，他就说我们想要采访你，那就立刻民视新闻台还来我家，然后我还在家里变装，他说你可以现在表演一首歌给我看吗，在我家客厅。
3: OK，
0: 太精彩了吧！
1: 我要 Four Drag 在那边让他表演 I Have Nothing， 就是 Literally Have Nothing 那个时候
0: Lip Sync
1: I Had Nothing 拍了，然后我就说，哎，那这个我什么时候会上？说等一下一个小时后就会上，这么及时吗
0: ？Oh my god！
1: 对，他那时候就问我来龙去脉嘛。这个新闻一出了之后呢，隔个几天吧，两三天，文化部就打我的手机。我想说，我谁呀、他都说，哦，你那李先生你好，我这边是文化部，那个要跟您通知，就是不好意思，是我们错了，你们要被归类在那个表演艺术团体，没有错的。对，那我们这边的话会再帮你们修正。那你们的钱呢，之后还是会拨款进来，那你再帮我申请一次，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天哪，真的！
0: 但我觉得兰拿说的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的确变装这件事情，我们只是用了比较短或者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来去呈现这样子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小时的电影跟30秒的广告。
1: 对，
0: 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一样？某一种程度上，它所受到的美学背景跟训练养成是一样的，只是呈现出来所具有的价值它是不一样。很感谢的是，的确文化部它在这个时刻承认了变装是某一种文化的一部分，
1: 对，
0: 是一种艺术的一部分。今天邀请兰达来聊这集，其实就是在讨论变装的艺术，它是跟人很有关，而艺术始终跟人很有关。我们讲述的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反映这个社会的样貌，它是一种沟通，它是一面镜子，它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表达出来是什么东西的一项标准。
4: 中场休息时间，
5: 我是变装后先装后，今天的 category 什么叫做 category is category 呢？在我们呢变装皇后的这个文化当中呢，特别是像是卢保罗变装皇后秀啊，我们会说 category 是指说今天的主题或是今天的类别，所以其实就很像我们今天参加活动，大家是说，哎，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今天的 category 是什么？金属朋克啊，我们说今天的 category 是粉红芭比，所以你可以呢，根据不同的时刻哦，去测定不同的 category。所以你今天呢，假设有一个 dress code， 有一个说服装造型的风格或建议的话，你也可以跟大家说 category is 蓝色、红色之类的，好、哦，可以大量的去使用这个 category 的概念。Category is yes。那 yes 的话呢，要注意哦，它跟我们英文当中传统的这个对视的这个 yes 是不太一样的。在变装皇后的文化当中呢 ，yes 它指的呢是 yes 的。

0: 夸张跟强化的版本，所以意思就是太棒了，好极了，没错。那通常呢用于表达极度的赞赏、兴奋，以及呢对这件事情超级深度的认同。在使用的时候呢，欢迎搭配手势，一根手指头伸出来，直接让它往下蝌蚪游，所以从上而下 ，yes。哎，记得好，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做这个动作哦。那这个动作呢，做出来之后能量满满哦。那它其实呢是源自于我们非裔跟拉丁美洲的这个 LGBTQ 的文化当中呢的一个舞厅文化。那后来呢，也因为卢保罗变装皇后秀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有名。所以以后记得看到别人很漂亮说 yes， 看到别人很辣说 yes。今天有些人表现很好，哎，今天开车技术很棒，也可以说什么说 yes。以上就是 YES 的使用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日常使用。
1: 华丽变身 YE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2: 是的，今天 Yas Queen 可以把这个 Yas 把它学起来哦。那当然呢，这个节目的话，上半场今天邀请到的是尤兰达，那下半场的话呢，在待会八点半过后，新闻听完了，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下半段落了哈、哦。再次提醒一下，今明两晚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来全线车道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转5就可以了。

这是来自凯文哈里斯跟 Dua Lipa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One Kiss。 晚上8:29，那待会呢一样是在8:30的时候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再来引到呢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下半场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避免影响清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条款的规定，而修法之后，农业部将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劳动部劳保局审核，农民也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翔说，
3: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2: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的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心防，近日下单却被要求去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的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这场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一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一名妇人接到自称邮局的来电，表示证件遭到别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本分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吴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

0: 仅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保住新台币19156元。
1: 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4: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5: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4: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6: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4: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向杀人未遂、重

0: 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8:40，我是杨纯，一样呢正在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朋友们了，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节目，杨纯从晚上7点，然后到10点呢一路陪伴你哦。南部地区现在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要持续的到撒港号持续的维护下去了。另外提醒，在今明两晚都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进行施工。再有个掉落物出现在台61线北上这边，在7股路段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在302公里，在台61的朋友进行在北上的话，7股路段302公里处外线车道这边有个散落物哦。持续有路况就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好啦，下半段落还是有一小趴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要来进行哦。那虽然说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出现杨纯的主持，但是呢有杨纯帮忙剪辑，还是像是有一些片头的话可以听到杨纯的声音哦。那我们就把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第一集下半段落来进行咯。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 House of Mesula 的妈妈 Yolanda，
1: 我是 JT。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在前半段，我们请 Yolanda 快速的、简单的、提要的跟大家讲到了台湾的变装圈跟到底什么是 Drag Queen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来深入 Yolanda 的故事。啊哈。
1: 我今年要迈向我变装的第十年，
2: 是，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是你的第十年吗？
0: 对，没错，我是2016年的同志大游行的当晚出道的。我最近在看我的 Facebook， 不是会有很多以前的片段回来吗？
2: 对，
0: 刚好就看到2016年我出道那一天在同志大游行的扮相，嗯，真的很恐怖。当年觉得自己超级漂亮的，可是现在看那个假发不对劲哎，就是整顶高温丝，然后都打结，然后眉毛也没封好，然后这边就是很多那种饼干屑，你知道
1: 吗？我懂，我懂。
0: 然后妆就很可怕，但是我跟其他五个新的皇后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偏漂亮的。你就知道十年前的台湾的变装有多新生儿。
1: 你一开始变装的时候，你最在乎变装的哪些要件？
0: 我应该是最在乎妆容吧，因为毕竟我大学就是本科系嘛，大概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变装的时候，化一个妆都可以花三四个小时。
1: 天哪 ！OK， 十年前的时候在聊变装，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做变装，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资源，的确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封一个眉毛。我觉得那时候出道的皇后都很不简单。
0: 我觉得过去的变装大家都还是在探索自己耶，而且这个找自己的过程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就是我们都是看国外的东西啦，然后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不然试试看好了，然后在中间会经历过一段过程，是你就硬把自己塞到一个框框里面去做，对，然后也

0: 即使你觉得不合脚，但是你还是做得很开心，就觉得哦，我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到一个时期是哇，真的是很不合脚，脚快断掉了，所以你就脱鞋，脱鞋之后再去找一双真的适合自己的鞋子。
1: 现在你是在 fit in 还是不合脚，还是已经脱鞋往合脚路上走？
0: 我觉得我脱鞋了，然后我还不确定我要不要再穿鞋，但是就是先脱鞋再说。到了去年这个阶段，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好像都已经尝试过了，然后我好像没有那个往前走的那个感觉。嗯，那通常在以前再年轻一点的我就会很慌很焦虑嘛，想说死定了，我没有未来了，我就是退出好了。可是现在也不会觉得我就是不当皇后，就会觉得那我就先休息，然后我再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可能性。
1: 可不可以跟不熟悉的听众稍微描述一下那个框架，例如有哪一些？
0: 我觉得现在好一些了，但是在七八年前的时候，都还是希望皇后是可以以唱跳为主啊，甚至有点像 GoGo 的感觉，可以把气氛拉到最高点，客人尖叫最大声，你就是一个成功的皇后，
1: 是
0: 那样子的表演形态，在当时大家的眼里会觉得那是一个成功的变装皇后。可是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一段，特别是我自己以前也是跳舞出来的，我觉得我应该会跳舞啊，或是我觉得我应该有办法 solo， 我应该可以有办法潮热气氛。可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不对劲，你就会觉得我这个跳舞不是我平常喜欢的那个跳舞，对，我这个观众的尖叫声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我的表演的尖叫声，而是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可能比较出格一点，或是我可能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的那个尖叫声，那不是我要的，对我来说那个是不合脚的部分。
1: 那你的脚是什么样子？因为照你
0: 大概45号，
1: 非常高，
0: 我脚蛮大的耶。
1: 这个我好喜欢，这个框架你是不满意的，那表示说你的自我长出来了。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不要用职业或者是身份来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会怎么说你是谁？
0: 我以前可能会讲说，尤兰达就是一个很优雅的皇后，是一个很身高修长，很喜欢时尚。各种很 fancy 的东西的一个皇后，可是我现在我发现我讲不出来，我发现我会觉得那个自己好像是在不同的场域会自动长出来的。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很知道什么时候该静下来的皇后。就是当你真的静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在不同的场域长出一个你真正的样子。
1: 目前台湾你观察这10年下来现阶段的皇后圈，我们现在是走在哪一个阶段呢？
0: 台湾去年很辛苦，因为台北的变装圈变化蛮大的，因为很多酒吧都已经关了，
1: 是，
0: 可是同时大众又更认识的变装皇后更多，
1: 是
0: 大众想要去看皇后找不到地方看，
1: 是，
0: 对，它就是一个很奇妙
1: 矛盾，
0: 很矛盾。我觉得就是脱鞋了，但是正在走向下一双鞋的过程。
1: 其实有好多的，我们讲说莘莘学子可能会慢慢想要朝这个表演艺术或皇后的这个路线来走，对于新进来的一些皇后，你觉得他们要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声音样子跟故事呢？
0: 如果真的很年轻的话就是多试啊，因为你在那个阶段你就算不变装，生而为人的这个阶段你也是一直在模仿嘛，对，你才可以慢慢的在20几岁之后慢慢找到自己的样子，对。可是如果你已经20几岁或30几岁了，你要变装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就是有勇气就对了，因为通常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你一定会有很多包袱跟框框，或者是你一定是受够了某一件事情才要变装，
1: 对，
0: 对，那你可能已经想了很久了，那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愿意踏出那一步，画第一道眼线，那是最重要的，你第一道画下去才会有第二道第三道啊。
1: 每当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这个是我喜欢变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去论述自己，以及更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你还记得你喜欢变装的那个
0: moment
1: 吗？
0: 我喜欢变装的那个 moment 吗？有耶，我10几年前的时候第一次变装，那时候还没有真的表演，那时候就是 ballroom 的场合，场上我第一次扮黑魔女，然后你走上那个 runway， 你比赛的时候，哇，那个走上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步伐跟你走路跟你的眼神跟平常完全不一样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想说这是我吗？还是我是卡到音了？还是有一个鬼在我身上这样子？是那个感觉。
1: 我觉得那个 moment 很 empowerment， 给自己很大的赋权，它很在华丽变身的那个变
2: 里面，
1: 对，当下的那个决定，其实就是刚才兰达说的其中一种。

0: 你愿意拥抱自己的不同样貌、嗯、是你开始决定变身的那个状态。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2: 会有一个阶段是你经历过黑魔女那个状态、嗯、你太爱了，我希望我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是黑魔女，24个小时都是黑魔女。可是总会有一些状态是你不能当黑魔女，比方说过年回家，你总不可能带那个脚回家，你不可能这样 well well I'm back daddy， 不可能这样吗？可是你就知道你不能，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内耗，就会觉得说、嗯、这不是真正的我、嗯、真正的我是那个黑魔女的我、嗯、可是现在这个 moment 是没有，你卸下黑魔女的那个你也是你，黑魔女也是你、嗯、对，好，平常这个素人的样子也是我，所以都 OK， 都很好，都没有问题，只是当下在这个场域里面你跟大家共振了之后你变成什么样子而已，就只是这样。
0: 你接下来有想要做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因为今年是我的第十年，嗯，先把我过去总结出一个脉络出来，总结完了、嗯、说完我该说的话了，我才有办法说下一个故事，甚至是我也不一定要当一个很 drag 的人啊，因为 RuPaul 不是说吗，你生来赤裸，其他都是 drag 嘛。嗯，其实你已经把这个精神放在自己身上了。我记得我去年带过一个变装表演工作坊，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带大家做一些皇后的表演肢体。嗯，那我最后就跟大家说，今天所有的东西回家之后，你都不一定要化妆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嗯，对，比方说你今天上班，你被老板骂了，你心情好差哦，你随时随地可以戴上一个不一样的眼镜，或是你随时随地可以戴一个让你心情很好的手表，你就觉得你活在另外一个时空，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你说话的神情都已经不一样了，你可能上一秒心情不好的时候更有自信了。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就是变装精神的最里面最核心，所以你并不一定要化妆，你并不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夸张，你才是一个变装皇后啊。嗯，其实皇后一直在做的都是这件事情。 Alright，我自己在规划这场秀的时候，我期待最后的我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妆容了，但是我的身上仍然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华服的碎片，对，我还是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身上、但是我不一定要照以前的规则走，它也一样是可以被欣赏的，好像这样也蛮合理的，这样也蛮漂亮的。可是你用过去的角度看会觉得这样不会，这个不在规则里面啊。
0: 我们的确会在不同的人生节点当中找到需要变身的时刻，原因可能大多都不一样，可是最终都会回到一个最核心的状态，是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这个自己的可能性的风景是什么。嗯，我觉得这是最令人期待的，
2: 没错，
0: 能够想象兰达的风景是在一片光明之下。
3: 我们非常谢谢兰达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自己在这变装十年所看到的风景还有自己的故事，
0: 那就大家一起说
3: Yes Queen，
0: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OK OK
4: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播放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邀请到就是尤兰达这位变装皇后。那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我们有开了一个 IG 社群平台，所以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华丽变身，然后呢 Yas Queen 就是 YAAAS 哈 Yas Queen， 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当中。其实我们在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呢，一直到四月底就已经有在我们的全国网这边已经播出过一次了，所以现在目前在进行重播时段的话呢，就会来到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这边，每周二的晚上八点钟这一个小时的话，可以听到呢我们的重播节目。南部地区现在目前一样是呢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然后另外假如说你觉得天哪，这节目好像也让你觉得蛮感兴趣的，你想要一口气呢把它全部13集听完也可以哈，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就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 我们的 Podcast 频应该是要搜寻这个明明工作室，就是那个一个口有没有应该说是共鸣的鸣，对，共鸣

明明工作室这个 IG 也好，或者是 Podcast 频道，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呢，除了有其他节目之外，也包含了华丽变身 Yas Queen 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同样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今天其实有几位生日寿星，但我先揭晓一下这一位好了。其实在华语歌坛当中，他在以前那个年代，我觉得音乐方面真的是蛮前卫的，能够融合到比较像是英伦电子迷幻也好，或者是呢也可以融合了东方古典浪漫的一些元素，真的是融合到可以说天衣无缝来形容吧。其实真的有蛮多好听的经典歌曲，也包含了这一首今天的生日寿星是黄耀明。

听到是来自今天的生日寿星黄耀明所演唱的这首《春光乍泄》。其实今天还有几位生日寿星，待会在晚上九点钟陆陆续续呢，再跟你

0: 你分享他们的经典歌曲了哈。好啦，那现在目前南部地区除了路况都 OK， 都是绿色灯号，也没有接到呢太多的更新，没有消息，没有事故的话呢，也是好的路况，也麻烦持续大家呢来维持下去了哈。但是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告知我们警广了。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1: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潮汐里踏着我，
2: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警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都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

0: 假行为，并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检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两起毒假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伊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伊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其实由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

0: 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1: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时间来到晚上9:12了，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10:00，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是94.7警广台南分台，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好，我刚看到有个施工标志出现，然后打开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的确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再利用国道10号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从顶金系统要往仁武方向有个区段呢，从 4.3 公里到 5.5 公里，目前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三角锥有放这个警告标志的话，是有封闭了内线车道哦。而说到施工，还是要提醒一下，毕竟倒数不到一个小时，待会从晚上10:00到明早6:00，今明两天的同时段哦，都会进行封闭的地方，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所以要麻烦待会晚上平常都有在利用到这个路段，夜间驾驶的朋友要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也许可以提前先从国三这边来做改道的准备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接下来的话呢，也要来揭晓到一位生日寿星。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开头一出来，很多人听到可能关键的几个音节就知道这一首歌是谁唱的了。是不是很明显？是的，今天的生日寿星不只是唱了《勇气》这一首歌，还有《可惜不是你》《会呼吸的痛》等等的情歌，他是梁静茹。

近期我听这首歌有听到哭的环节，应该是呢在这个影集《影后》里面，有没有杨谨华在游览车上面那一个桥段播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跟着哭啊。晚上9:17，我是杨纯，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其实前两天呢、应该说在前几天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则的新闻哦，就是有台铁嘛，有一班班车呢是有误点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列车长居然不小心呢在车上被这个蜈蚣给咬伤了。好，另外的话先来提供一个交通路况给大家。刚刚接收到一个最新消息，有没有正在国道8号东向的朋友呢？因为这边的话呢有在进行相关的管制、像是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呢要往新市方向这地方的话在进行伸缩缝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有进行封闭哦。其实端午节呢这个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五毒月，也正值像是比方说像蛇啊还有壁虎啊蝎子蟾蜍蜈蚣这些生物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到了。那有看到台北荣总临床毒物科的主任杨正昌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说，来到夏季已经进入到呢像是蛇虫咬伤的高峰期，所以万一在地下室或排水沟还是比较呢阴暗潮湿的角落，如果不小心被这些不速之客给咬伤了、千万不要慌张，因为不同的生物咬伤呢其实它的紧急处置方式大原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说到蜈蚣，其实我在前阵子刚好去朋友家的时候啊，他们刚好在洗手台就莫名其妙出现一只蜈蚣，让我吓到了。所以还真的呢都出来频繁活动了耶。如果说你是遭到蜈蚣咬伤、怎么办？痛得要命，但是呢有三个步骤、症状治疗。

很多人可能被蜈蚣咬伤的之后，看到呢两个红肿的一个毒钩伤口，会吓到阴魂魄散。可是医学指出说啦，蜈蚣的毒素主要包含了酵素跟蛋白质，虽然说伤口会剧烈红肿、疼痛，甚至呢淋巴结肿大等等的，但其实呢他说毒性不强，绝大多数的人呢是不会有致命的危险。所以蜈蚣咬伤的话，紧急须知有哪些？包含了蜈蚣咬伤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没有所谓的抗毒血清，所以临床上是完全采取呢症状治疗，你就立刻清洗用肥皂跟清水彻底一下清洗一下你的伤口。第二个是可以做冰敷来进行消肿。因为皮肤如果出现严重局部的红肿的时候，要立刻给予冰敷来缓解一下灼热感跟红肿胀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的话当然是药物的救援哦。如果说疼痛真的非常非常难受，而且很痒很痒，就医之后医生呢也会开这个止痛药或者是抗组织胺，通常一天之内呢这个症状就能够大幅的缓解了。当然除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动物会出没，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台湾呢有六大毒蛇，如果不小心被咬伤了，黄金急救时间要认清是哪一个种类才是关键哦。先来给你来自九零彩铃的美杜莎。你

美杜莎，其实相较之下，如果你是真的是遇到毒蛇的话，那就真的呢很危险了齁。所以毒蛇咬伤的三个自救的要诀是什么？当然包含了第一个是你要记住它的特征，毕竟有太多毒蛇了。你呢要保持冷静，一定要看清楚，甚至用手机呢可以的话拍下蛇的这个外观跟颜色，才能够在医院呢帮你在第一时间做判断，该打哪一种的这个抗蛇毒的一种血清。另外呢，如果说真的不小心被咬伤，刚好在手部好了，记得呢把它所有的，比方说像戒指啊、手表啊、手链啊这些赶快拿下来，避免呢可能这个剧烈的肿胀导致这个组织会坏死。当然，最后一点的关键要点就是要尽速的就医哈。绝对不要像学电影一样齁，想说被蛇咬了齁，用嘴巴把那个毒给吸出来是不行的。另外也不要乱敷那些药草，立刻送医就对了。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不速之客，来为你送上小美江美琪的这首作品。

听到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这首作品，叫做《不速之客》。在晚上九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呢，也要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七成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4: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三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6: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二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三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7: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一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后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五月下旬的时候哦，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哦，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6: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3%。6-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

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哎呦，前面路口要黄灯了，到底是该踩油门冲过去，还是要刹车啊？
3: 这时候可千万别乱冲，遇到黄灯时，如果还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如果已经通过了停止线，就注意安全，尽速通过，千万不要抢黄灯啊。
2: 哦，上次啊，我就是以为前面的车子要抢黄灯，所以呢，我就加速准备冲啦。没想到他竟然在停止线之前停了下来，哎，
3: 哦，太危险了！你没撞上吧？
2: 当然没有啊，我可是车神哎。
3: 好好好，你是最厉害的车神。不过啊，车神不只要开车技术好，还要会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小心闯红灯，最高会被罚新台币5400元，可以买很多你爱吃的香鸡排了。不止荷包大失血，还会增加事故风险。
4: 提醒您，黄灯不抢快，红灯不闯越，荷包不失血，路口平安行。行进路口时，本来就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守规矩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瓦喜杨晨来进行到呢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南部地区一切路况呢都是顺畅良好 ，OK 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不过呢有几个地方哦要特别注意，包含像是现在进行呢管制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要往新市交流道方向前进，这地方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改善作业，所以呢目前是管制封闭，无法来进行通过的。在施工方面，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要往仁武方向的一个区段哦，4.3公里处左右就开始封闭内线车道了。而待会在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是国道。

到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到时候的话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预备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一篇我觉得还蛮温暖的，叫做你的一点点微光可能照亮别人整个黑夜。这故事要先发生在一个小餐馆里面哦。这老板丹尼呢，因为餐厅其实连续3个月亏损，所以他算完账之后就很沮丧的决定，好吧，不然就开到今天好了，明天就关门了。晚餐时间，店里面呢冷冷清清，只有一对父子，然后呢共点着一份餐点而已，所以气氛真的还蛮冷的，蛮低迷的。不过这时候呢，后方却来了一个戴着帽子脸色不太好的一位男子，他走进店里面，那老板心想说，好了，这大概是餐厅最后一位客人了吧，所以不如好就多招待他一点点，带给别人开心也是一件好事嘛。于是呢，当这名后来来用餐的男子点完餐之后，老板笑着对他讲说，哎呀，恭喜你啊，你坐的这个位置呢正是本店的幸运餐桌，今天你吃的点的完全都免费，而且还有额外招待甜点哦。哇，这名男子真的是非常惊讶又开心的笑了，跟刚刚走进店里那种很阴沉的时候呢完全不太一样，终于展开出他的笑脸。可是呢，坐在隔壁桌的这对父子档哦，因为他听到小孩一直吵着要吃甜点，可是呢，父亲又是碍于说啊，身上没什么钱呐，所以不耐烦的一直跟他讲说，你冷静，好好吃饭。那当然，相对之下，刚这名男子呢，因为被招待是完全免费的，甚至还有招待甜点，所以他心想，好吧，不然我把自己的好运分给别人好了。于是他就请老板把这甜点呢送给这一对父子，所以这个小小的分享，没想到就这让这两桌的人聊了起来。原来这男子呢是一家这个小公司的老板，而且那位很沮丧的父亲刚好面临失业，所以两个人在餐桌上面呢越聊越投缘，然后甚至这边店的老板呢就当场邀请，应该说是这个来用餐的这个小老板啦，就刚好跟他聊得很开心，就邀请这个父亲隔天呢，你来我公司面试吧。也因为这个奇妙的夜晚，所以呢这名餐馆的老板就决定说，好啦，不然的话我再咬牙坚持一阵子好了，并且把这个幸运餐桌把它当成是一个传统。消息传开之后，没想到这小餐馆的生意呢居然起死回生，而且呢越来越有人气。那个因为幸运餐桌所以让大家都获得好运的故事，其实在几年过去之后啦，就是刚来用餐那位公司的老板哦，因为一直以来都成为这一间餐厅的老顾客。而有一天呢，突然他就对这个餐厅的老板说，你知道吗，那一天其实我走进你的餐厅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想着说那一天晚上他打算吃完最后一顿之后要去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原来那一天老板呢遇到妻子的背叛跟离开，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对这个世界很灰心到了极点。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刻，他却意外坐上了那一张幸运的餐桌，甚至他把甜点分享出去，看到这一对父子档的脸上灿烂的笑容的时候，他突然惊觉到，原来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他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重新重建了他的人生。虽然说这样听一听，你会觉得好像是无心插柳柳成枝不是啦，无心插柳柳成荫。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可能受到一些委屈，或者是你生活当中一些压力非常大，大到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一无所有，甚至呢很想要大脑赶快登出，有没有？其实讲到这两个字叫做给予，给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疗愈力量。
像故事当中餐厅老板跟这

Ruby 公司的老板，在他们做出善举的那一刻，其实他们自己正在处于在人生的最低谷，内心极度缺乏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分享。所以真正的幸运往往可能不是来自于说你得到了多少，而是来自于说呢，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腾出一点点无私的体谅去温暖身边的人。你的一句问候，或者是贴心的礼让，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在公事上一点点小小的帮忙，在你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对此时此刻那个黑暗当中的人来说，那可能就是他拉住他，或者是不让他一直往下坠的很重要的一条绳索哦。所以永远呢，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是可以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幸运餐桌。

听到是来自石康君的这首歌曲，叫做《黑夜过后》，我觉得很适合呢今天这个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的文章哦。这个文章的话呢，我觉得自己设定这个标题还蛮不错。

部的，叫做你的一点点微光可能照亮别人的整个黑夜。所以也希望说透过这样每次晚上的这个有温度的时光，然后我们一起吸收这些故事也好，也希望说呢彼此都能够成为在彼此路上的那一道微光了。不管是去帮助到别人的同时，你有可能呢能够吸收到这一份微微的光芒。好啦，提醒哦，在待会晚上10点会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车道。以及目前正在封闭的是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往新市交流道方向的全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改善作业。还有道路施工方面，内线车道的话则是在国十的东向顶金系统要往仁武方向，内线这边有施工维护。来为你送上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是的，他就是容祖儿，为你送上这首经典的歌曲《谢谢你爱我》。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容祖儿所演唱的《谢谢你爱我》。趁着节目下节目之前的话，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呢、哦。如果你喜欢听那种充满力量跟那种沙哑的爆发力灵魂嗓音的话，我真的要推荐给你这一位了。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 John Newman。他那标志性的独特嗓音真的很厉害。

原来跟今天6月16号的生日寿星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紧接着待会在10点钟会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如果说从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利用到这路段的话，要必须改道行驶咯。那还有在封闭的是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地方也都是封闭管制的。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在空中再继续为你服务啦。真的在开车骑车的你，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还有在精神方面呢齁要保持在最佳状态哦。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福城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二几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

0: 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0: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刚刚

来自 Karen CC 歌曲叫做 Baby I。 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啊，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边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那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辰说明天气状况。昭辰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

0: 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所以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高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并强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4: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4: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7: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 而且

0: 在走过的 COVID-19 的五六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1: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中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2: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1: 台中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七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六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淳报道。
4: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六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六位患者。
5: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4: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凯他命，并将船长等十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7: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6: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4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近节报道。
8: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9: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8: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

0: 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哦，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好，另外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慢慢施工。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叫做《月》。10:56，国道一号呢，晚上到6点，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18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倒喽，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行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14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1: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差一点的我们，薛以丹还有贺的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哦。这是柏林阿令侵害的。

听到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水点22分，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回。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它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1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封闭不能走，改道行驶哦。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练习爱情了，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高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就两个路段要注意了。许书豪过一阵子打给你，等会见。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6月1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半半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3号南下73.8到77.3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Sunlight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8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封闭，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罗文玉这首歌，不要紧张。
1: 有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 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的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心哦。

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与你的爱》。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说它的黑暗面。博弈往南上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了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三路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咯。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哈，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八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七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手。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金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们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三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啊，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

天，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了啊，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工作咯。一点到四点钟就由我今夜最开心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

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

即使呢今天看起来哈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啊，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哈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要提醒你了哈，这个车灯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严决的暂停。

0: 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1: 早

来自严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26。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啊，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哎，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啊，说因为这个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呢、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啊，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好，不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下雨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啊，自己的这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原来有这个最新呢、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好，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啊，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啊，这个蚊子呢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啊，当它接近你在10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哎，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啊，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啊，因为呢，啊，刚刚讲到蚊子啊，啊，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啊，啊，它决定要靠近谁，啊，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啊，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啊，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啊，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啊，会更容易招来蚊子啊。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越来越变迁，越来越热啊，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哈，哎，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呵呵，所以呢，专家建议啊，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啊，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啊！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的时候点上有用的蚊香就好，对不对？来自卢学瑞带来的歌曲《Don't Say No》。

来自陈威全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这首歌曲原唱是梁文音啊，不过这是陈威全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梁文音 Oh baby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50个或许》。

五十个或许来自佳佳，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纪晓君和纪佳莹佳佳他们的舅舅是谁呢？陈建年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哦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啊！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啊，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

壁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6: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5: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6: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7: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appy Happy Happy。
2: 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间有民众哈，这个稍早说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哈，看不丢喽，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希望他赶快离开啊，但还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哈，也希望你啊，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哈啊，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然后呢，跟着警广继续冲冲冲啊，500挂曲，冲冲冲。

哎，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哎，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伍佰的冲冲冲，哎，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啊，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哈，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四年一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哎，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得分了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子哈、啊。除此之外呢，可能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哦，似乎韩国队的孙兴慜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哎，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啊？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哈、啊，这个有这个商店哈、啊，哎，这个推出相关的一个赠品，然后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折扣啊，就会去抢折扣，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不过呢，如果要认真的聊起足球的话，哎，不对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书相关的一个资讯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哈，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啊，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不过呢，啊，你会发现啊，啊，这个英格兰哈、啊，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啊，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啊，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
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

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而且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事实上有英格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哈！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四个人哈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找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 Die Die 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500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时间是凌晨的2:24，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险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咯。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要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啊，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啊，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啊，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啊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哎这个更有名，哎这个全球的热度又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啊？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呢，啊，这个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一两次。不过呢啊，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啊。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啊、我们能够这个享受每4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啊，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啊，像是日本，对不对啊，也曾经这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妙啊，这个石明锦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啊，这个简略的这个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然后里面有这个详细交代，就是说啊，日本的足球啊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啊，漫画里面呢

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也就因此这个小孩子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诶，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这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景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藉由石明景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二三十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足球的历史还有这个足球的文化让你呢对于足球的认识可以更立体而且又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4: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3: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有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啊，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

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请驾驶座无一样没哈，但我想这个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啊，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啊，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No lady, no lif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袋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孙淑媚挂 Q 客蛙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含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哈，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211.3到200.7，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线呢，双向的14到16，北屯2到崇德啊，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啊，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啊，到清晨6点钟之前

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啊。紧接着在省道呢，台六十一线啊，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啊，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提早啊，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啊，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啊，北上嘛，赶快啊，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啊，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荒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说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哦。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哈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哈，已经快要是1/10的人口哈，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啊，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啊，需要使用安眠药物啊。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啊，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啊。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啊、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呢，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啊，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呢，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呢，但是呢自己的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啊！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导入各家的大医院平台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啊。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是的，开车的时阵吼，手机啊，给收起来哈。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一节呢，播火力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到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下雨啊，而且呢，这个。时隔了好几天，今天居然出现了高温特报哈啊！就这个西南风持续的吹拂呢，台东地区因为就受到沉降的影响哈，因为这个西南风的背风侧，因此呢，有部分台东地区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到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丽》。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我想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获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说是有这个化学槽车泄漏。漏油吗？啊，还是这个他在的这个相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啊，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啊，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啊，这个可能要提醒啊，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啊，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啊，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险铺工程到6:00，要麻烦你啊，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豹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00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也有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西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啊？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哈，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没办没办哈。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这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中头中岛的时候刚才吼在杭州阿爸赶快哦，4点12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顾老威，国一目前呢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哦，来自香许圣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美宝的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工哦，注意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李云林首请为关键，咱的澎阿乡，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爱四姨，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路况呢是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 여보세요

哦，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啊。

哦，已经4: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啊，谁来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拢赶快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轮流封闭内线跟大客车专用道哈。北上这边乌涂隧道这里要注意啊。北上雪隧那一侧也在施工。好，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作业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那一侧也有工程。好，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张宇伟，请问关键北海华，我想现在一定有听众朋友，你就是开车的北海华对吧？哦，不管你可以到位啦哈，希望拢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较重要啊呢哈。哦，再过几秒，4:38了，刚刚在北海岸，刷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哪里，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像我就是这样。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尤其要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哈，施工封闭哦。然后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2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啊，它的名字叫梅林啊。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的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哈，是鸭子他还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哈，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2岁的小鸭子哈，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哈。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哈，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哈。然后这个高人气哈，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看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球衣容易，那个还穿着袜子，就真的不够高级了哈。

哦，这下棋啦，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哈，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奇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哈，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在哪里，来杜新田的歌声。

哦，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到你家，要起来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东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

哦，梅艳芳经典歌曲《亲密爱人》，喜欢这个风吹过来一种微凉很舒适的感觉哈啊。在今天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感觉这样天气实在是不错的哦，没有夏天中岛那种唱秋的是吧，微凉的风吹来。

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5:16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建盟街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有处理了没了啊，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台南海通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今年在初春的时候，龙眼花开时啊，那时候多雨又偏冷，影响到蜜蜂采蜜。说在彰化今年蜂蜜大概减产有几成，你知道吗？七成，哎呦，真的差很多呢哈。但是今年度彰化这边还是有举办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哈，那个创新低的记录啊，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啊。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这也有道理了哈，来自龙眼的花蜜嘛。

哇，这是品冠唱的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哦，现在时间5: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大大美痛告新期哈，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心情若好，看什么拢彩色的对吧？哦，红衣红胡小芳所对唱的歌曲《心甜甜》。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喂，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古老无疑。赛季哈，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那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主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经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无我是今日度孤呢，是讲阿公阿妈唔知，感觉讲哎呦，心中咁会定起未？因为开车，目睭皮咁会灵气，人说上者啦啊。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啊。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二三十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哈、哦，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让蛋白质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有四成以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刚遇到这种情况了，四成以上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丝球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去感受到出现的一些问题哦。那所以有很多年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哦，基因的影响啊。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

哦，王瑞霞个佣兵这位好情的歌曲，跟你讲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五点四十八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啊，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就在背后，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G3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嘿。那我们来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啊。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 7% 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因为听力有障碍，听损者就是沟通上会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那所以就是说，重点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他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不住了，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

都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哈。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哈，尤其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哈。所以呢，多加留意哦。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凶凶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哦，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也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 28.8 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29度哦。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哈哈哈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齁，那个在上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齁，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哦，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6了。新的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弄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周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

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六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怎么没料哈？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哦，说甜度高达19.3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哦！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啊、哦！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你干嘛讲？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哦，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哦，这才是真感谢的代志啊。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哦，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哦，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哦，接下来这种水果比芒果还要甜，哎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有的人会上火。哦，来听百合花的歌曲叫《眼眼》，龙眼。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莹莹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练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莹莹发不出来，会变成莹莹哈，莹嘎莹哈。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跟伊娜分不清，对不对？哈、哦，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呀、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李家裸裸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涉、哦、及。它的动作没办法快齁、哦。那因为体型比较大齁、哦。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家己啦齁，好兄注意者，小心通行啊。然后说水果不是一直甜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尝一口是理想你的感觉。

哦，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点27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哦，端午节快到了，有的man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哈？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哈，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震局哈，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哈，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个代志哦，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哈。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祖产令灾、哦、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91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啊、哦、，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端午节哈，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

哦，已经6:30了，来，路况要留意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

0: 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呢 69.4 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以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最低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 69.4 公里龙潭前中外以侧之间，爱塞迪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 23.2 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酒楼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2001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收回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4: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6: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拿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4: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

0: 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外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哦，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不耐工等颠簸，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哎，原本啊，国三北上在过九如那一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阿培古拉德哈，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23.2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爱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马。

现在时间6:52啦，尽管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去家己叫什么名？哎呦，今天新加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穗迪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好，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片叫做《揭秘日》，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哈，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哈。但是导演说不愿意、哦、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哦、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啦，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哦、她说她大概、哦、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他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哦、让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哦、诡异的感觉、哦、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哦、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哦、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The Diva Dance。 好，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哦、非常高难度，重点是还结合了电子音乐，一直到现在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然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哦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哦，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拉卡抓寻瓦浪里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咱的朋友不管你渡得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原本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而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1: 咦，隧道在说话？
0: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1: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0: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1: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0: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1: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0: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2: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17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目前在前镇区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现在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在这个路段呢已经在塞，相当难走。

了，中山四路中安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虽然在处理当中哦，但是呢已经对于交通造成了影响。驾驶朋友说呢，现在这个路段非常的塞，相当的难走，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另外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景田路口，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景田路口前镇的镇望街在18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都提醒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行车的状况哦，现在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上班车流涌现，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呢有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走，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现在是车多的。再次提醒哦，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目前这一段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留心注意安全。那高速路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要往南的方向，从中安路到景福路也是车多拥挤的。

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在左营的大众民族路往东要进入匝道的入口车多，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大众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要往大众文字路的周边，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三民区的大众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刚我们提醒，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哦，就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因为有事故处理当中，这路段现在真的非常的塞哦。原本在上班时间就是车多拥挤的，加上有事故在处理，真的很难走。这的朋友说呢，后方都塞住了，也提醒您呢，务必要留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其他的事故点在前镇的镇望街18号的前面，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景田路口，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今天受到了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哦，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持续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还是会有对流发展哦，局部的雷阵雨的发展比较旺盛，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情形。今天是星期三，对不对？明天再上完班，接下来就是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有没有要安排出游呢？或者是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哦？星期五开始的端午节的连续假期，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呢是晴朗炎热，像盛夏一样。那下个礼拜四跟礼拜五呢，说还有梅雨季的最后一波的封面靠近。不过具体的影响呢，还有待这个哦，到时候来观察。这个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方有热带扰动发展，那各国的模拟的这个模式呢，动向都不太一致哦。不过大多来说呢，就是在日本南方的海面向东北大回转，没有侵台的机会。但是呢，等于说它的这个还有是不确定性还在，所以后续的观察呢，都还是要注意的。在南部地区温度从25度到32度。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9.2到359.1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外侧掉落了布钩绳，北上在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

7:17，台86线在东向的 1.6 公里，就在湾里交流道减速车道上，中间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台86线东向的 1.6 公里湾里交流道，驾驶朋友说，在减速的车道上，就在这个路当中哦，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台南市的安定区在嘉同里大同81号的前面，就在南兴国小的附近有交通的事故。车多的部分，在台88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往西往高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现在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还有我们刚所提醒的，在大中路沿线现在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在大中民族路往东要进入入口匝道，还有呢大中二路往东的方向，博爱路到这个大中二路文字路周边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沿路一样啊，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车子也相当的多，不好走。那刚我们提醒说，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也造成了这个路段呢再塞哦。加上上班时间车流越来越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意。高速公路上的掉落物在北上359.2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外侧掉落的布钩绳。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是偏多的。北上的仁德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也都涌现了。

阿妹所演唱的 What's up。高雄市的小港区在高凤路跟松信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掉落物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77.7 公里，在靠近八掌溪桥的路段中外侧车道当中有不勾绳掉落。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从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现在车多，车险速度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一样哦，是车多拥挤的。有一个号志灯停电施工的通知，在等一下的10点开始到下午的1点，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所以今天呢，如果会利用三多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这个周边道路行车，要留意一下10点过后到下午的1点，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地方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晚上在高速公路上的夜间施工仍然在进行的，就在高速公路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哦，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

依旧会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一样要做好改道的准备。高速路目前在北上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慢。

苏打绿所演唱的《飞鱼》。家人朋友说，现在要下中山四路的这个出口呢，高速公路南下末端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是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哦，大塞。所以呢，建议家人朋友呢，可以利用这个三国通道，然后接中安路来做改道。现在如果说要利用高速公路的这个中山四路出口下来，现在呢看起来是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哦。家人朋友也通报进来说，这段路真的很塞，非常的难走，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车前的状况。

秋水小港区的松金街23号靠近高松路小港的高凤路跟松兴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先前我们提醒在小澳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事故处理当中呢，这段路真的相当的塞，不好走。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雨势较昨天减少，不过中南部地区仍要防局部大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午后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预测端午连假天气稳定，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连假期间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训勉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

0: 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业小组在恶劣的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以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十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4: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罚，这个绝对不容许。
3: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端午连假为本周五到周日，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改行替代道路以避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6: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5: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的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浦路双向路段，中安路往西要往中山四路的方向现在是车多的，来到车多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出口、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北上的高雄中正路段要往南子沿线，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要往高科是车多的状况，在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往西向翠花路出口都是车多的。来到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冈山区的接收东路要往东，从圣森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同样在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沿线也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前镇区的正旺街十八号的前面，新兴区在八德一路和景田路口，小港区的高凤路和松新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松金街二十三号的前面接近高松路，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277.7 公里靠近八掌溪桥南端的地方哦，中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其他在掉落物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00.8 公里，就在水上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台线省道南下 258.4 公里，在民雄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在台线省道这个行车南下民雄路段，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翻开屏来提醒。开屏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往永康交流道方向，新市区的新

0: 角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以及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还有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均是车多的情形。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的文成二路与裕德二路口，以及归仁区的中正南路一段和高铁桥下的道路口。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正南路一段，在高铁桥下的道路有事故，新营的开元路在32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目前利用国道三号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哦，中寮隧道占用的外侧车道，在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占用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进行。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1: 高雄市的楠仔区左南路要往北，就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军校路在国家体育场前的这个路段要往南，现在沿路是车多拥挤的。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文成二路跟裕德二路有交通的事故。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6: 曼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那目前屏东市区道路位于屏东市的中正路段、广东路段、自由路与复兴路口、复兴路与和生路口、公园路与仁爱路口、复兴路往屏东及往万丹方向、建国与和生路口往屏东及高雄的方向，以及台一线高平桥下涵洞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在万丹乡万兴路段、潮州镇公园路段以及延平路段也是车多，而南州乡省道台一线大同路与胜利路口往南州交流道有间线性的车流，台十七线双元大桥往屏东及高雄的路段也有车多的情形。以上路段提醒各位用路人注意。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盐埔乡四维路115号前，以及屏东市的永福路与中正路口。这两起事故都有人员受伤，那目前警方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那在事故路段、施工路段的部分，东港镇台十七线双向260K 大潭路段目前正进行边沟改善工程，

0: 那会封闭双向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则正常通行。工程会预计于七月底完工，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记得多加注意施工标志行驶。那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冈山区在介寿路桥上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冈山的介寿路桥上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在国道三号南下要靠近中寮隧道要留心外侧的施工作业。北上的施工呢是在中寮隧道里面就占用了外侧车道，也是护栏的工程在进行。高速路在北上的 366.5 公里在高雄建国交流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这条分隔线上有一个三角锥，在北上国道一号 366.5 公里高雄建国交流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这个车道线上掉落了一个三角锥。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3: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跟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49，屏东潮州在潮州路桥呢，这个在潮下方哦，号志灯是故障的哦，所以经过也要多加留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十号西向在左营段过了之后，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往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9.1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掉落的不钩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那刚提醒了这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5 公里高雄建国交流道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车道线上掉落了三角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00.8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点55分，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7.2公里，就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停了一部小客车，看起来应该是车辆抛锚了，没有闪灯，后方也没有放警告的一个标示，所以车辆靠很近的才发现，哎，车子没有动啊，是故障了，才切换车道出来，相当的危险哦。目前如果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哦，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注意一下，327.2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停了一部小客车，看起来是抛锚的，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这个内侧车道。台86线在东向的1.6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掉落了三角锥。东向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大发交流道出口，现在都是车多拥挤的。那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说，现在在排队哦。东向要下大寮出口、下大发交流道出口，都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高雄市新兴区在六合一路民俗二路有事故，左营的华夏路跟崇爱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在左营大中快速道路，在这个往西的

方向呢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在国道10号西向在左营过了之后，接大众快速道路往西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车斜，速度非常的慢。南子区的南洋路南洋高架桥往东接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夜市车多，还有在南子的这个南洋路南洋高架桥的路段往西要往嘉昌路的方向，一样是车多拥挤。高雄市林雅区的澄清路跟行人路口目前有事故。国道十二西向的顶级系统交流道民族路的出口现在在排队，那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大众一路要往西，在荣总前到民族路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的。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目前几个地方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呢持续是车多的，还有现在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相当的大，包含了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哦，车速大概在50几公里左右。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一早我们提醒这个地方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周边道路也都还是车多的一个状况。本来上班时间这个路段就是车多，加上呢事故哦，对于行车的一个影响相当的大。事故刚排除，车流现在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所以目前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双向，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